0: 郑丽文，
1: 然后才
0: 我才这件事情。如果我
1: 台海才能和平，
0: 我认为
1: 啊，你才不要那个，
0: 我才跟你
1: TSMC 什么东西啊，
0: 稀土啊，或者是伊朗啊，或者他拿这个方面来做的话，是我认为是逻辑上是成立的。但是我认为川普不是傻子啊。
1: 川普团队旁边那么多聪明，
0: 对啊，对啊，
1: 卢米欧有跟着他，放心。
0: 对啊，这个交换，
1: 这也太幼稚了嘛。
0: 对，
1: 对
0: 川普没有帮助，所以说川普应该不会上当啊。但是有的人担心，
1: 有人担心
0: 习近平拿这个话题跟川普在谈
1: 啊。啊，那如果郑丽文一旦真的进了白宫的话，那他就可以选总统了吗？
0: 不，他要选总统很好。
1: 郭台铭进了白宫也选了总统。
0: 不，郑丽文如果选总统的话，对台湾是好事情啊。因为选不上了，
1: 台湾人崇拜那种在海外那个。
0: 不，我想这个按照郑丽文的，他现在的表现和他的政策的话，如果他2028能出来选总统的话，那基本上赖清德就可以躺着选了。
1: 是哦，好，所以这个四月、五月、六月的关键时刻就是五月中的川习会，六月的郑丽文访问。
0: 这其实我觉得不对台湾来说不是坏事啊。他见完川普以后，蒋万安的光环就没有了。那就郑丽文，郑丽文，大家就一直
1: 哦好、啊这个，所以我们欢迎郑丽文到白宫去。蒋万安的光环快没了，老鼠快把他咬死了，不是吗？
0: 对啊，所以我觉得，如果说发动这个国民党有党内初选的话，我想这个台派的支持者一定说郑丽文唯一郑丽文，郑丽文出来多好选啊！
1: 他们也会有初选呢。哦，上次没有，上次是朱立伦在那里，
0: 对，
1: 七拐八拐的，这个用党中央的威权压下别人了嘛？
0: 对。
1: 好，这个台湾的政治就完全就是我们有了一个啊，胳膊肘往外弯，跟我们的敌人握手的，跟站在一起的这个反对党。那这个总统其实真的非常难做。那陈水扁时代也很难做，陈水扁那个时候过境也被压制啊，他不是有一次过境美国，结果不让他过境，他就有了个迷航之旅啊。
0: 对，
1: 我要请教这个石柏明夫先生，就是你国际观察那么敏锐啊，在这件事情，我们的总统搭上了史瓦蒂尼的国王专机要飞到史瓦蒂尼的时候，你认为在这个之前美国日本知不知道？
0: 应该不知道吧？也许美国日本不会知道的。
1: 不会知道。
0: 也许美国的，
1: 我猜美国会知道。
0: 有可能，对。
1: 这个点子是谁出的？这个是内幕，我们马上回来。
2: 五日节是祖先接受永上家孙供奉的日子，树拿红葬时，在新历6月19礼拜五，盛大举行立宗会供大法会，由索南仁波切引领大众，用上界真诚的心来祭拜祖先，保佑家孙的福禄寿，敬邀大德合家莅临。法会费用每户1600元，报名专线0226800058，0226800058。
3: 大脑是人体健康的源头，从神经传导到身心灵平衡，我们需要的不是更多药物，而是正确的健康认知。
4: 我是方世勤医师，健康不是只有看报告，更要了解身体的密码。宝岛健康研究院陪着你重新认识你的健康。
3: 欢迎收听每周四晚上6点宝岛健康研究院，跟着方世勤医师一起找回生命的主导权。
5: 生保生技健康小单元，
6: 常常33不正常的朋友要特别注意了。今天健康保健室邀请到了生保生技的吴文良吴总。
7: 听众朋友大家好。
6: 嗨，我看到有一支益生菌，它叫 LP119。
7: 没有错，这是我们公司哦，跟中部医药大学衍生公司共同研发的全新特异菌。
6: OK， 诶，它跟一般市场的益生菌有什么不同？
7: 一般的益生菌哦，大部分都是用动物菌、植物菌或是奶类菌去做繁殖。
6: 对。
7: 但是通常这种菌它会有一个问题很大，
6: 没办法吸收。
7: 不是益生菌，是不是讲吸收？益生菌讲的是存活率
6: 哦，
7: 专业名词叫做定植率。
6: 是，
7: 所以你去问专业医生，他会告诉你，你要挑定植率高的益生菌。
6: 是，
7: 通常死菌是没有定植率的，因为它就死掉了。
6: 对，
7: 所以活菌才会有什么
6: 定植率。
7: 可是活菌又有分动物来源、植物来源跟奶类来源，但是它的定植率还是很低。像我们这次跟中部医药大学所衍生的这支 LP119， 这次从婴儿的消化道去做菌种的提取，再做繁殖。那你看到我们人的这个菌吃到人的肚子里面，它的相容性是很高的，
6: 对，
7: 那排斥性呢就很低。
6: 经过。

0: 临床证实定值率高达80%，就是说你补充100亿，
1: 对，
0: 会有80亿在我们的消化道里面，
1: 是，
0: 那20亿呢就再捐出去了，
1: 是，
0: 对，而且这个菌很特殊哈，经过产学合作临床证实哦，第一个它能有效抑制这个所谓的幽门杆菌的生长，
1: 哦，
0: 所以有些人不是会胀胀的，
1: 对，
0: 没有，或者是会有逆流现象的，
1: 对，
0: 哎，可以缓解。第二个是它可以改善这个异味的敏感体质，有些人不是吃那个也痒，什么都痒，嗯，有没有？第三个是它可以改变细菌重生态，
1: 是，
0: 因为它定值率很高嘛，所以它可以让我们把这个什么坏菌给干掉，然后让我们的粪便变软，
1: 对，
0: 所以它可以清除我们消化道里面那些什么坏菌跟有害物质。
1: 哦，所以这样听下来的话，大家定值率高，
0: 是
1: 吸收率好，其实这样才是真正的补充到益生菌。
0: 而且一般的益生菌它没办法去对抗这个所谓的幽门螺旋杆菌，
1: 对，它是很难杀的菌。
0: 所以一般的菌只能够帮助你排便，
1: 是
0: 或是改善敏感的问题。但是这支菌不一样哦，你有消化道可能胀气，你有排便不顺畅，你有抵抗力不好，你会有敏感会痒的，这支菌三合一，一次帮你解决。
1: 哇，这么好的 LP119这益菌，这个价格贵不贵啊？
0: 哎，很亲民。
1: 哦
0: 我们这个原价是1280，一盒是30颗的胶囊。我们今天哈，给大家一个傻秘书，买一送一，
1: 买一送一，
0: 是没错，
1: 这样子，
0: 超级人体菌
1: 哦，那可以再多送一吗？
0: 没问题，成交。
1: 好，
0: 所以是3盒1280，
1: 3盒1280，
0: 是的，
1: 非常需要，
0: 只有10分钟哦。
1: 好，
0: 电话号码是0800-808-995。0800-808-995，
1: 10分钟的时间，0800-808-995，赶快打电话。
2: 周玉蔻新闻放鞭炮。
3: 好，今天石柏明副先生在现场啊，他的这个印太战略智库之外呢，又创刊了台湾热新闻，台湾哈都 news 在纸版嘛，一个月一次在东京嘛发行，主要是给他们的重要的政治人物啊，这个用纸版来这个阅读啊，它其实某种程度上也是一个 signature 啊。台湾热新闻，各位有兴趣的话，可以刊登广告哈，可以赞助哈，然后这个关于台湾的新闻用。大的方向用台美未来台日哈，其实台日美是牵动的，所以我们希望你这个 Hot News 在几年之后的头条就是台日建交，希望川普没有那么笨呐啊，川普马上10天以后就要这个去北京了，那我看昨天商务部长啊财政部长说这次不会延期的。对不对啊？那可是习近平已经很久没有离开北京了。那大家注意到他是跟那个郑丽文见面，他看起来其实2015年你也在现场，我也在现场，
4: 对，
3: 他看起来比较年轻，对不 对, 对？然后头发也比较黑嘛啊，那现在看起来确实有老耶，经过10年，习近平对不对？然后其实川普恐怕也是去近距离观察这家伙还能活多久吧。
4: 不，我觉得川普的做事方法。其实就是说我见面跟你谈不拢的话，我把人该做的事做完以后，
3: 谈
4: 不回来以后我跟你翻脸嘛。
3: 那你觉得习近平会帮忙吗？解决乌克兰问题，解决伊朗问题，会吗？假装
4: 口头是会答应啊，这是触犯他们有结构性的对立嘛？
3: 对啊，
4: 就是伊朗和乌克兰都摆平了的话，那中国
3: 下一个就没角色了，
4: 就是中国了嘛，下一个就要对付中国了嘛。这两个不停的闹事，这两个闹事就是中国后面煽动的嘛。
3: 习近平可能会问川普，你不会下一个来炸我吗？
4: 我觉得我们看到很明显，2017年的应该是11月，川普去北京的时候，中国习近平跟彭丽媛把整个的紫禁城故宫全部游客全部轰到排头外边，就他们4个人，打开正门，从皇帝出入门走进去。广大的紫禁城就这4个人在散步。其实习近平表演的就是说，东方的皇帝和西方的皇帝在分世界的。
3: 川普也很高兴。
4: 对啊，川普也很高兴啊。但是回国以后，彭斯就开始批评中国嘛，然后全面贸易战争就开打了嘛。那就是我去完以后跟你谈完。
3: 川普叫彭斯做的。
4: 对啊，就是说我去了跟你谈完以后你不答应，就是说然后我回去就翻脸嘛。那其实习近平应该想明白这回事啊，他跟川普见面没好事啊。
3: 但是他是不是需要这些大外宣或是怎样？但是不管怎样，我们台湾当然有些学者又在那边恐吓台湾说，他不会有一个什么川习公报吧啊，反对台独。 会吗？
4: 不，中国是希望协商这个。
3: 美国从来没有过每一个总统去，他们都希望反对台独，对不对？在那报新闻那么说，
4: 反对台独从来没有说过嘛？
3: 对啊，他只是不支持而已。
4: 过去是不支持，现在国务院已经撤下这个嘛？但是我觉得这个事情啊，对美国来说都没关系的。美国随时他口头都可以让步的，但是他让步都有条件的，就是说，那你答应我什么事情？
3: 啊，
4: 按照中国一定不答应嘛。
3: 嗯。
4: 然后我这边我再加倍嘛。这个在中国和美国的谈判之间，就是川普其实他大的方向是正确的，但是他。就是喜欢擅长是往前走三步往后退两步的方式在一直消磨你的这个体力，
3: 然后就在他的认知战当中，中国会透过台湾的协力者来达到他的目标吗？
4: 对，
3: 但是问题台湾是信心十足啊，否则我们昨天的股市涨了1700点，我们现在已经是，其实台湾现在中华民国台湾是一个世界大国，我觉得我们也不要有小国的小鼻子小眼的这种，我们应该有一个大国的心怀跟大国国民的那种高度，这可能是我们大家要一起努力的耶。
4: 对，我觉得要有自信啊。等于说，现在台湾的在野党就是认为，如果中国不和中国关系搞好的话，台湾就会被吃掉。其实这个完全没有这回事。
3: 对，
4: 我觉得台湾现在中国的经济是非常惨的，
3: 嗯，
4: 台湾的经济是非常好的。如果跟中国搞在一起的话，他一定过来抢钱的。
3: 他是14亿人口，他是股市金融市场第二大，我们2300万，我们第五大。
4: 对，而且中国那个股市很多的数字
3: 都假的，
4: 都是假的。
3: 嗯，
4: 而且中国实际上的经济，跟他这个统计学上的经济是已经完全不一样了。所以说，现在台商纷纷都回来嘛。
3: 对啊，所以台湾的前途，当然台湾现在最麻烦的就是。它的渗透，十年渗透，2008年马英九这个执政之后，其实他就开始进入台湾渗透各阶层，他已经渗透到很细密的地步，现在开始爆发嘛，对不对？他的认知战，他的网军，就关于这个赖清德是不是串访是什么，每一个人脸书上都有，像我们只要支持的，一定是脸书上来，都全部都是没脸人啊，机器人在那里，在那里这个
4: 我觉得不是
3: 进行他的反宣传。
4: 我的理解不是现在开始爆发，而是一直都存在，现在开始抓。就是现在过去渗透一直很严重啊，过去大家都熟视无睹，假装不知道不存在，是很严重，现在才把一个个问题挑出来。所以说问题表面化是现在，当然说被抓出来的还是冰山一角，但是说至少我觉得渗透的势头有所遏制。那么这次访问非洲很明显的保密成功，这次外交如果没有保密成功的话一定也去不了。那么保密成功就说明台湾至少核心团队守住了，我觉得这个是非常了不起的一件事情。
3: 这个核心团队的名单那么最后会公布了，当然核心里面现在是副秘哈，国安会副秘赵一翔哈，然后国安会的咨询委员，以前的总统府的副秘黄崇彦，这黄崇彦扮演很重要的角色，非常他在资讯整理，在对内的沟通跟这个媒体的互动上面是非常成功，然后当然还有就是外交部长跟那个总统府秘书长，各位吴钊燮没有去哦，现在这一次吴钊燮要留守台湾嘛，
4: 对，
3: 因为你很危险啊，老公生气怎么办，对不对？所以那天他还跟顾立雄跟吴钊燮一起还有这个国安会国安局长一起对话嘛，
4: 对，
3: 这个很危险的，但是中共就是色厉内荏，他不敢对不对？他不敢乱
4: 动，他也没有能力啊。
3: 他只有派央视骂人，
4: 对，
3: 外交部骂了一下下，就央视偷，央视是转述外交部的话，对不对？就是说偷渡，这偷渡这形容词也很奇怪，偷渡是没有护照，没有什么，就是偷渡。那人家去了一个邦交国，这叫偷渡吗？那是掩耳盗铃。那赖总统，各位赖总统10点回来啊，我们真的要拍手欢迎。
4: 我觉得中国这次绝对是偷鸡不成。因为啊，如果
3: 赖总统谢谢习近平对他的打压，
4: 如果没有中国打压，赖总统出访的话，根本不是世界新闻。
3: 全世界也没注意这么多啊，
4: 对对，
3: 国家每天领袖往返，
4: 这个国家大家都没有知名度嘛，
3: 对啊，
4: 而且没有影响嘛。那我想，可能因为我过去的产经新闻，我知道日本的媒体的报道嘛，台湾的总统出访一个非洲的邦交国。这件事情基本上日本媒体不会登的。
3: 哎呀，最近人家是高市首相到越南访问，那日本关心的是这个新闻。
4: 中国不反应不是新闻。
3: 对。
4: 中国有抗议可能是小小豆腐块那么大的新闻，
3: 对，
4: 但是这个总统这么大的
3: 他把人家封锁，
4: 对，
3: 然后问题我们还突破封锁，好，我们突破封锁了啊！十点钟赖总统的搭乘的史瓦蒂尼的专辑，我自己从小当然跑外交新闻，关心国际新闻，我觉得这件事情赖清德总统的领导跟他的魄力还有他的勇气是值得赞赏的，因为你不反制回来，你五月十四号川习会之前不反制，你也你的台湾也被压得扁扁的，对不对？第二，你永远不反制你就算了吧，你永远任内都不要出国。
4: 其实我觉得啊，这件事刚发生的时候，我在一些媒体上自媒体也发言过，我认为
3: 我看到
4: 不，我因为赖清我认为出来开记者会的应该是赖清德自己。
3: 哦，你说第一时间那个。
4: 对，但是现在因为他有后招嘛。
3: 对对对。
4: 所以说他第一时间没有
3: 出来。当时他忍气吞声。
4: 对，当时
3: 没讲话。
4: 对。
3: 结果这就是赖清德的性格。赖清德这个人是韧性很强的。
4: 对。
3: 那这个要领袖有一个果断的决定，因为这样，因为你要做这个专辑去做什么，压力很大的。那个中国有十四亿人口，吐你口水，你都会被淹死，对不对？
4: 对。
3: 好，那我要请教石板。中国也会报仇啊，他这次败了嘛，他这次本来成功了，好高兴，有没有？
4: 对对，
3: 然后败了之后那个讲了那么多脏话哈，那个陆委会形容得好，就叫泼妇骂街，
4: 对，
3: 无聊至极
4: 哈。
3: 然后可是他接下来他外交部啊，他们那些非洲这个主管的业务的人，或是他的这个习近平当局应该还会再报仇吧？
4: 应该还会再报仇，
3: 断个交吗？
4: 但是说，不，以这个
3: 已经没国家断。
4: 但还有一个，就是我看到一些评论说，因为施瓦蒂尼这个国家，他跟台湾的关系以及他的经济能力，可以他派专机来接，来总统。那么剩下台湾的十一个邦交国，可能具备这个条件的国家并不多。那么施瓦蒂尼成功了，别的国家会不会
3: 没有专机，所以他以后可以继续封锁？
4: 这是有，我让一些统派的人就说按这个逻辑讲嘛，那以后只能去施瓦蒂尼。
3: 我们还有南太平洋国家，那都美国的上空、
4: 啊。对，但是说，我认为啊，就是每个国家的下的是不一样的游戏规则嘛。
3: 对啊。
4: 那么这次下围棋，下次可能下象棋嘛？那你要去。台湾要突破，中国要封锁，但是突破总比封锁容易啊。
3: 对啦，所以赖清德这三个字在国际的外交史上面是记下一笔的、哦。
4: 对，记下一笔。我想以后别的国家，以后国际社会给压力
3: 嘛。他以后不敢吧？老共以后敢说我们的专机飞哪里？你叫人家不给飞越权吗？
4: 首先
3: 太丢脸了嘛！这一次摩里西斯这几个国家很丢人呢、欸。
4: 很丢人，而且负责操盘这件事的中国的外交官可能会被习近平骂。
3: 那当然，搞不好也要那个。
4: 下次说不定外交官他没有勇气提案啊。
3: 啊，对啊。
4: 他给习近平提案以后，万一不成的话，自己责任全是自己的。
3: 好呀，所以我们呢，昨天晚上他飞的时候，他从斯瓦蒂尼起飞，当然因为消息保密嘛。可是因为他这个专机起飞的，一看就知道是从同一个路径，回台湾嘛。台湾飞去的时候是从南边，是从新加坡啊、婆罗洲这个上空这样走过去。现在呢，确切的时间是早上十点，我们的赖清德总统的团队就要回来了。然后呢，这一次呢，当然他的飞机上面华航的人也在上面，这个安全啊起见啊。我们也看到，我们总统当然依照传统送了他们的有五头牛。这个我觉得赖总统解释，这个五头牛怎么送过去？应该是先遣部队已经。航运送过去，海运送过去了吧？但是刚才有在广告之前请教的石板民夫先生，你判断，我们这一行，因为没有经过日本啊，日本可能不知道哈。美国，
4: 我想安全
3: 事前应该知道。
4: 按照方式的话，就是如果这场航行出现任何问题的话，那绝对不是台湾自己的事情，是整个国际秩序。就会，
3: 所以你不知道啊。如果他当时从台湾出发到了上空，老共知道了消息以后，他要阻挡你怎么办？
4: 所以说美国一定会介入的，因为这个事情，如果不告诉按照台湾和美国的关系的话，
3: 应该
4: 美国一定知道，而且美国一定在用某种方式是一个空中的保护，或者在外交上也给周围的国家压力。
3: 对。
4: 就是我上次是中国的压力嘛，那这些小国扛不过中国的压力，更扛不住美国的压力嘛。那美国会让这些 不开放领空的国家，某种意义上他也会施加压力。所以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高度的攻防啊。那么在国际上的影响力，美国要远远大于中国。
3: 好，这个在川习会之前呢，最后一分钟我们来看，这不是国际媒体在台湾的这个外国媒体这一次也都惊愕、惊吓、惊奇哦，然后非常的这个肯定嘛啊。最后一分钟我们看你怎么看这个军购案？现在那个国民党到底是演双簧，还是真的有8000亿跟3800亿加安的这个对抗？
4: 我认为有演双簧的部分，但是也有也是有真矛盾啊。那国民党内部就是国民党有两，既要钞票又要选票，后来他们就分开，一部分人去找北京要钞票，一部分人要找台湾的这个选民要选票。所以说郑丽文去北京的时候没有带一个民意代表。
3: 啊，对，
4: 完全是全是国，那这群人和需要选票的人，他们需求不同。而且如果说要钞票的话，可能就没有丢失选票，所以他们一定要上演一场这个抗争，既是他们的利益的抗争，党内的主导权的抗争，同时也是在演双簧。
3: 赵少康公然这个批这个傅昆萁想要做副院长，等于他们内部也是因为权力斗争的关系也排上台面。然后赵少康只不过就是一个媒体人，战斗蓝的这个帮助。
4: 他作为媒体人，他也需要自己的听众支持嘛。他如果太亲北京的话，他听众就跑光光了。
3: 你是这样认为啊？
4: 对，
3: 最后是8000亿，会过8000亿，还过1.25兆？你猜？
4: 我认为8000亿啊。
3: 8000亿。赖总统会怎么样的应对？还有古立言跟川普怎么看？我们就将来再来讨论了。非常谢谢石板精彩的评论，还要祝福你的台湾 Hot News 越办越好。
5: 破亚洲烤鸡百大名店第一名，火山爆发鸡，使用独门香草配方，钻购物意用相思木煤炭炙烤而成。
6: 宜兰打客总店，打客交流道落去500公尺，打客路七段39号，039-888-119。
5: 琼林旗舰店，竹东交流道下300公尺左手边，富林路2-758号。
6: 花莲分店台九线175公里处，新城乡北三站12号。各家直营店陆续开幕中。
7: 无论时间经过多久，上好宅追求的目标只有一个，打造安静舒适的居家环境。这是一种坚持，也是一份责任。好宅配好窗，上好宅隔音气密门窗。
8: ISO 国际认证的铝门窗制造厂 SYL 新阳龙。
9: 大家都觉得说，一个疾病一个问题它很简单，那是看感冒。但是疼痛问题它其实很复杂哦，它很像我们在解一个锁。第一你要挑到正确的钥匙，找到正确的孔，用正确的方式去转。那所以我们的治疗一定是第一你要很精确的诊断哦，身体上的各个地方，骨骼、肌腱、肌肉、韧带，这些全部可以用超音波来看甚至小到连神经都看得到。那这些东西其实也仰赖医生有很强的解剖知识，它可能是你肌腱破掉、肌肉破掉，有钙化有可能，有发炎有可能，有粘连也有可能嘛。不是以前传统的就跟你说，你退化了。我从来不在诊间直接跟病人说，你就是退化。为什么？没有意义嘛。你来看我不是想要听我讲这个，
10: 是
9: 你来看我们是想要说我到底怎么了。好，那接下来你知道了你的原因，那我们就给你相对应的治疗。比如说有破洞就补，有发炎就消，有粘连就解。同时也要跟听众讲，问题大部分都很多，不会只有一个问题。你去受伤，你通常不会只有一个点的问题。所以很多患者常常问说，为什么我治疗都有做都没有好。因为你都只针对一个问题做治疗，但是你有3-4个问题嘛。
10: 对，
9: 那你应该同时处理。
11: 疼痛职人诊所，捷运忠孝新生站5号出口6楼，02-3343-5000，3343-5000。
12: 波导联播网，坚持体贴关心博感情的精神，咱最定将本土文化的水继续甲传落去。
13: 晴朗的日子却被刺眼阳光与紫外线打断美好旅程。
14: 冰在 ATA Top 隔热膜，最顶级的隔热纸首选。
13: 高效能隔热，视野清晰不眩光，阻挡红外线高达99%，凉感极限。
14: 冰赞 ATA Top 具备多层安全科技膜，防爆安全，让每趟旅程更安心。
13: FSK 冰钻超强防晒膜，让你的驾驶快适性全面升级。
15: 最高的断熱フィルム FSK。
16: 大家好，
10: 我是 Grace， 不止我有料，台湾更有料。从四月二十二号开始，每周三11点，格瑞斯格外有料，有你料想不到的事，有料的故事，一起分享给大家哦。
15: 开窗，雨水泼进来，关上又闷不通风，衣服晒不干，好困扰呀！
16: 别担心，只要跟我一样换上大和赏防霾纱窗，有效降低雨水泼进来 PM2.5 粉尘烟害呢。
17: 选窗户就选大和赏气密窗加防霾纱窗。
18: 报道时间，早起9点。

0: 欢迎收听波豆联播网整点新闻。
1: 你好，一起关心这节整点新闻。总统赖清德二号出访非洲友邦史瓦蒂尼，在完成三天国事访问后，预计今天上午返抵国门。美国国务院对赖总统成功出访表示，台湾是美国及许多其他国家信赖且有能力的伙伴。每位民选台湾总统都曾出国访问邦交国，此类行程不应被政治化。关于赖总统回程班机，外媒昨晚引述消息称，赖总统已结束访问并搭乘专机离境。有许多网友关注一架 A340 的班机，到今天上午8点多，班机已来到菲律宾上空。该班机也成为民众高度关心的航班，已超过3000人在线关注。不过，相关细节府方未证实。台北街头鼠患引发民怨，台北市环保局4号下午率队拜会环境部。环境部提出4项建议，包含比照登革热防疫模式分工，主动向民众公布防治动向与具体措施，公共区域落实分工机制及邀集专家讨论，拟定科学化防治对策。针对民众担心投药遭小孩宠物误食，北市环保局表示会试着将鼠洞填补、用药等讯息整合后公布，让民众更容易了解。此外，感染科医师提醒，接触老鼠排泄物就有可能感染汉他病毒和钩端螺旋体。食物包装若被老鼠咬破，务必丢弃，不要再吃。公卫师说，防治鼠患应以环境清理为主，毒饵或诱捕为辅。台湾大学昆虫系名誉教授徐尔烈则说，居家防鼠不建议用饵剂，以免寄生虫在老鼠死后到处跑。美国总统川普将在本月前往中国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川普4号在白宫举行的小型企业高峰会上发表谈话，强调川习会的重要性，但他也提醒他的竞争对手，美国 AI 位居领先，而双方正在努力应对贸易和技术方面所衍生的紧张局势。关心天气，受东北季风及锋面影响，昨晚温度下探到15到17度。今天中部以北、宜兰不仅下雨时间较长，还可能出现间歇大雨。至于南部，也可能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明日到周四，随着锋面减弱，天气将好转。不过周五梅雨季第二波锋面影响，中部以北、南部山区又将有局部阵雨或雷雨。今天是24节气的立夏，正式预告夏天来临。不过，距离真正酷热的夏天还是有一段时间。同时，这段期间是梅雨季节，气象专家林德恩提醒，要注意致灾性的剧烈降雨。此外，由于气温上升、雨量增多、湿度增加，导致蚊虫大量滋生，也要加强注意防范蚊虫叮咬。今天各地气温，北部16到23度，中部18到28度，南部21到33度，东部17到29度。根据环境部即时空污数据显示，目前全台空评普通，紫外线指数全台低量级。以上是这节综合新闻。
0: 波豆脸部榜，北部98.5，波豆锦虾，桃园新竹97.9，新店基因，中部99.1，大千电台，云嘉91.3，嘉义基因，台南99.7，多辉虾音，高雄屏东96.9，苏朗电台。
2: 来上课咯，现在开始点名，有赢
3: 哟，
2: 无赢
4: 哟，
2: 阿赢阿赢，
5: 老师，无赢啦
2: 啊。

无论你是有闲也无闲，报道真无闲，帮你每一天的开始挂号啊！欢迎收听报道真无闲。来哦，你今麦收收听的是收获瓜东第一家报道联播网报道真无闲的节目，今日到拜年的时间，我是大林呢，咱的节目开始喽。

大人所唱的歌声叫做脱线，那是有困饱的较袂脱线，那是困眠不足的朋友啊，嘿，这个听拢的吼，挂着目镜咧找目镜，摕着手机咧找手机哦，嘿，啊过来咧就是咧开车时阵哦，不定会堵固，迄就足危险，千万不要疲劳驾驶哈。来，我继续来听这首歌，黄子轩的《造梯》。

黄子轩跟山平快乐团，这里收音机外挂，现在叫做造梯哦，这里要课语教学一下哈。造梯意思就是干杯啦，哦，这个客语里面的造梯造梯哦，意思就讲，来干杯干杯啊，那啦，咱家里讲好大啦啊，但是讲造梯造梯哈，但是你有这个客家的朋友啦，吼，你就会当用造梯来跟沟通啊。好啦，讲到今日咧，已经目睭一日年，到咱自控制六年，今天是。5月5号星期二啊，这个咱台北吼，是伫个落雨就对了啦哦，但是真的北台湾整天湿冷呢，南部啊则是可以到达30度左右吼、哦，南部地区咧是袂算敢那热天，咱这个北部地区咧刚刚吼，曹公我昨咧开车的时阵，我看我的仪表板最低的温度呢。瞬间降到16度，刚才只存16度，别说刚才登去当天啊啦。哦啊，所以你那是南来北往的朋友呢，你一定对于这个气温的变化非常的不适应啊、哦。啊，落雨总是咧，输人干嘛心啧啧啦哦。来，那讲到要等个当时，咱北部的这个温度哈、哦，这个尤其是这落雨，这个较看落来咧，就要等个差不多拜三拜四了咧。气温才会回升哈，阿家拜吉嘛，所以要等下明下再过啊哈，再到达回升了第二了哈，转变为迎风面有局部降雨，其他地区是多云到晴啊。但是呢，到拜五拜六的时阵，又有下一波封面要通过，东北季风会增强，时到呢又搁要登来这个北部甲东部地区的这个落雨天气，啊，中南部影响啊拢是影响较小哈。到这个礼拜时阵呢，水气也减少啊，气温再到达回升啊，所以呢，这礼拜的这个不稳定啊，大概就是要到这个礼拜五、礼拜六的时候，还是有一波不稳定。礼拜天过后又慢慢又稳定回来了哈。好啦，总共几股的是这个雨伞爱给你哈，随身携带在身上。那是咱北部的朋友啊，落雨天这是速雄的啊，中部依然呢，哦，这里、个、就会较大色淡薄啊哈。继续过来听一首歌曲，这首歌呢，哦，这是来自糖果先生所演唱的歌声。这首歌，如果每个人哦，对任何事情呢，那是拢安尼有一种成瘾症哦，叫瘾头，你知道吗？来，听一首歌曲，糖果先生的歌声，瘾头。

0: 买中古车上惊拄着什么？
1: 惊哄骗啊！
0: 无唔对，网络买车诈骗满满是。买中古车都爱找新北市汽车工会 TACA 优良车商联盟。
1: 实车实价，所有车现场快丢，莫会丢，价钱和网络一模一样。
0: 车商拢有政府立案登记，所有车拢有工会保证。找新北市汽车工会 TACA 优良车商联盟买车，有信用，够扣扣，买得安心，开得放心，赞啊！
2: 五日节是祖先接受永上子孙供奉的日子，树拿红葬时，在新历六月十九礼拜五，盛大举行立宗会供大法会，由索南仁波切引领大众，用上界真诚的心来祭拜祖先，保佑子孙的福禄寿，敬邀大德合家莅临。法会费用每户1600元，报名专线0226800058，0226800058。
3: 报道上红声，
2: 台语诗人钟兴汉甲歌手许佩文合作的《时间的条文》，写好多数的情歌专辑。这张专辑关注台语诗人钟兴汉的文学作品，伊的作品几啊摆放收入去教科书的题材。上新一部的主打歌《惠美》。伊讲希望会当予大家爱记得饮水思源，食果子拜树头。

另外一首歌曲《淡水金瓜》，伫咧歌词内底介绍着真济淡水的风景，也用来描写着少年一辈面对着感情的问题，心情起起落落的哀愁甲浪漫。

0: 台语诗人周兴汉、歌手许佩文，时间的撩文写好多数的情歌专辑。
1: 宝岛联播网八宝98.5宝岛新乡，桃园新店97.9新店之音，中部99.1大千电台，云嘉91.3嘉义之音，台南99.7都会声音，高雄屏东96.9主人电台。
2: 宝岛联播网是咱的电台。
3: 你今麦所收听的是所有歌拢在你家播到零播放，播到真无用的节目，大家好，我是大人呢。来，我继续嘞，咱我来是要来注意一下哈，在今年2026年呢，西洋乐坛有哪一些新作品很值得推荐给大家？可能你拢有听过嘞，大人咧放这个威肯哈，阿哥威肯的歌，阿哥嘞另外几位就是 Bruno Mars 哦，我是很常放他们的歌曲哦，这算大众啦，就是讲好像周杰伦、蔡依林，你一定要这个西洋乐坛要认识他们的几个人是一样的道理啦哈。够几位我感觉非常有才华的齁，你一定听过他的歌，你可能不见得知道他的名字齁，但是一定爱介绍你了解这人叫做齁Charlie Puth 齁，查理普斯啦，一无另外一个片名叫做 CP 查理齁，真厉害齁，这人齁他自己本身齁搞写歌搞唱歌齁，然后呢他这个最高点阅率的一首歌给你猜看看齁，那不是几千万的点阅率呢，是六 YouTube 上面69亿的点阅率，这样怎么点呢、啊？哦，嘿，点到手都断掉了，还是哦没有办法点到69亿，当然是十几年哦，叫发多哈，累积到这个程度了掉了哦。因为呢，有唱过一首《玩命关头七》的主题曲，叫做《See You Again》，那当时呢，这首歌曲哈，唱片转世界哈。就是那个 All I tell you all about it When I see you again， 我唱不起你靠我真的唱不起你太早啦一早就要唱你唱你的假音好啦好啦好啦，不要听我唱，听 CP 查理唱给你听，他在今年年初的时候呢有这个发行上新的专辑叫做 Whatever Cleaver， 里面的第二首歌我感觉不厉害好听，听完了心情的会觉得哦，心情的赞哦，这首歌叫做 Beat Yourself Up。

丘瓜马奇复古，对不对？让我想到80年代那个 Rick Astley 那一首 Never Gonna Give You Up。 来，我继续，我来听一本歌，这首歌起来哦，已经有40年以上了哦。City Pop 当咧红的时阵，有一位竹内玛利亚的经典 Plastic Love。

0: 墨西哥 NAD
1: 是，
0: 伊是天然蔬菜水果的，吼、哦，足安全的。搁再来，伊会当互你的这个血管扩张。
1: 对，
0: 莫怪讲你食 PP 石墨烯 NAD， 你效果特别好，
2: 是
0: 特别紧。
1: 对，
0: 厨房阿妈食短短几个月，
1: 是
0: 少年十几岁，
1: 对，
0: 大家拢看会到的啊，
2: 电视顶拢看会到。
0: 对啊，好，啊，即嘛吼，咱赶紧来登记啦吼。啊，你进前老登记的听众朋友，你免登记啊，你免登记，但是新听友。吼、哦，新听友 ，NAD 这个物件 ，NNM 这个物件，连美国拉萨太空总署拢规定，太空人要出太空任务，伊要出太空任务进前，都拢开始爱食 NAD 来准备呀、啊。
1: 对、哦，
0: 因为它可以减少它的肌少症的发生。
1: 对、哦，
0: 好，啊，咱听众朋友如果有需要吼，今仔日是六盒，啊，你若要买一组，赶快送你六盒2980就好啊。平均只要平500块，但是你今天若买两组的话，小李哥答应咱的吼，今仔日搁他让你登记永久会员，
1: 是，
0: 吼，你若甲登记起来，你未来你免一概买两组，你买一组就好啊，就是六盒2980，
1: 是，
0: 因未来是五盒3980的。那天差较低，只要差300块嘞，
2: 差真多。
0: 那未来只要差300嘞吼，好，啊有需要咱赶紧打电话来登记会员哦，0800-055-255，0800-055-255。

0: 本来现场的客运专线电话是0800055255，0800055255。即嘛要过足侪人拢未登记着会员
1: 吼。是啊。
0: 拄好一个听众朋友讲，冠霖，咱讲正经的，你讲话无好笑。我真正上网路去查 ，PP 即嘛拢伫做母亲节活动。
1: 是啊。
0: 有无？这种查得到啊 ？PP 石墨烯，你上网去查因的这个所有官网的所有的活动。无 NAD 这个商品
1: 找不到，
0: 现在无 NAD 商品，NAD 你都好卖，你都是母亲节，大家母亲拢会当食少年啊，现在又买个坑个因的网站点款，
1: 嘿，
0: 伊要起价啊，
1: 嘿啦，
0: 可能比如你即个你真正听我讲，我讲真个，你若无登记会，我要叫警察甲恁抓，因为我爱恁好，
1: 嘿啦，
0: 因为你看哦，你想我啦，我55岁。咱真正台湾拢华上条桌历嘛，对不？
1: 嗯，
0: 我有先55岁吗？小李哥嘛55岁，
1: 嗯，
0: 小李哥也不像55岁啊，
1: 不像。
0: 但是小李哥4年前像55岁吧？
2: 对，
1: 合理的、哦。
2: 对对对。
0: 哎、欸，我45岁都像55岁啊，我今嘛55岁，我像30-40岁而已。
2: 对呀、啊，
0: 你看乐乐来，咱把乐乐这个相片给变出来，这个红的啊，
2: 对啊，
0: 这个跟你
2: 大学生
0: 都毕业班的呢啊，
2: 阿乐乐是最上几岁？
0: 来讲正经，讲出来你就惊死哦，讲出来吼 ，NAD 也无够未啦，NAD 吼乐乐食个伊额头的科阿毛哦，红的啊在生科阿毛，
1: 伊
0: 生出来你知无？
2: 对啊，
1: 而且我跟你讲，我的目白跟我的目睫毛。弄唔着给话，这你知道哪？你会愈来愈多、啊、你有没有发现你自己的眉毛会越来越淡？
2: 对，
1: 那个毛会愈来愈少。
2: 对，
1: 我跟你讲，我食刚好，那个毛愈来愈多。
0: 我讲这根睫毛也是够发出来。
1: 对啊。

0: 那个表示年轻啊，
1: 这是真的。
0: 你要看哦，那假老钱白白那个都不一样，
2: 是
0: 啊，尤其真侪咱这大姐啊、阿妈哦，白白那个都不拢爱用话嘛，
2: 对，
0: 乐乐白白佫发出来嘞，
2: 是啊，
0: 乐乐，你拢差不多外久爱去收一届白白哈？
1: 哦，我起码超拢一礼拜，
0: 一礼拜，
1: 我家己一礼拜爱收一届。
0: 小李哥，你三块白白嘛拢发外紧，你知哦？
2: 是，
0: 我讲真的哦，我不夸张哦。顶一遍去加他摸的时阵，我还个发型师啊，那个讲你知道？伊讲冠廷哥，我给你烤白白一下，好不好？我讲哪，讲你白白，嚯、哦，愈发愈粗，愈发愈济，
2: 对，
0: 安尼吼杂草丛生，
2: 是，
0: 你看袂落呀？对，叫我倒落安尼搞，安尼修白白，我人生第一次修眉毛，
2: 哦，
0: 发修济啦，
1: 是啦，
0: 咱讲真啊，体人就变偌好啊！我跟你讲，咱真侪咱听到朋友吼年岁大的时阵吼。一道的这个肌肉会流失嘛？
2: 对，
0: 啊，体力会变坏嘛？
1: 嗯，
0: 你体力变坏，肌肉流失，你就是变老嘛？
2: 对，
0: 啊，其实咱讲真，跟 NAD 这个物件是一个叫做大卫辛克莱博士，
2: 对，
0: 这是全世界上有名的抗衰老的博士，
2: 对，
0: 哦，啊，伊去吼八个得到诺贝尔医学奖的家的得主哦，
2: 对，
0: 肯定讲。以这个 NMNNAD 是会当让人变少年的，
2: 是
0: 老鼠实验、动物实验，而且现在美国有做一个上新的实验哦。你知道他们现在跟美国哈佛大学，我讲这是我大概是上个月看到的新闻哦。
2: 是
0: 他们现在要研发用口服的，哦，口服的哦，一个礼拜吃一颗，
2: 哦，
0: 一个礼拜吃一颗，
1: 嗯，
0: 那可能是$1000一颗，
2: 对。
0: 也可能是$100一颗，
1: 哦，
0: 重点是也当好你一颗吃完以后，你年轻30岁，
2: 哇！
1: 叫我要，我愿意。
0: 对
1: 啊，
0: 哎、啊欸啊，你才讲，人这个美国哈，这个新闻在那讲，才讲会不会成功不知道，但是现在已经成功了，
1: 哦、
0: 什么意思？你知道吧？哈，会不会成功的說？会不会让你回到30岁？不知道，
2: 嗯，
0: 那个不知道。会不会口服的成不成功不知道，但是 NAD 这个产品它已经可以让你变年轻，这件事情是已经确定的，
2: 对，
0: 而且它是诺贝尔医学奖都肯定的，
1: 嗯，
0: 而且是美国 NASA 太空总署，来，小李哥就有你讲，
2: 来，美国 NASA 太空总署哈，在2017年给他颁奖，
0: 嗯，
2: 颁科技发展奖，为什么哈？因为太空在太空中也遇到两个情形，第一个伊个足紧老。因为太空做水辐射，
0: 哎丢，
2: 所以伊的细胞会逐渐恶化，会老，第二也肌少症，
0: 因为无重力嘛。
2: 对，然后他到地球的时候，你看那个太空人都喜欢用
0: 用
2: 泼泼出来，
0: 哎、哦欸，可是你看现在太空人有没有被爆出来？
2: 没有啊，他是可以走出来的、啊。
0: 对，是可以走出来的。
2: 对 对, 對，
0: 因为现在 NASA 太空总署都规定，也在假 NAD 啊，这个是事实，上网路去查查得到。
1: 对，
0: 而且美国 NASA 太空总署颁发大卫辛克莱博士
2: 科技发展奖。
0: 对。美国时代杂志
2: 100个伟大的人物，
1: 嗯，
2: 21世纪100个伟大的人物其中之一，
1: 嗯，
0: 过去你讲讲像这种相片，你讲哇，这种的哇，简单脑壳里
1: 啊，哦，
0: 啊，开发出来的时候，大龙干嘛足贵的对吧？哈，
2: 对。
0: 但是人 PP 石墨烯的贵当所长用今仔日这个介绍，和你买会到。小李哥哥可能前初讲6盒是2980，
2: 是，
0: 啊，买两组，搁通啊登记会员，我要跟咱听众朋友讲，大家拢会老啦。啊！但是我跟你讲，老了爱健康啦，
2: 对，
1: 这是重点。
0: 老了爱有体力啦，
2: 对。
0: 你莫食个真济回啊，但是你讲安尼，敢那像破病
1: 安尼，病恹恹的，
0: 安尼唔好，那唔好。嘿，安尼滴个食，你体力就起来。你本来身体足虚烂的，你都拢精神拢起来啊。
2: 是。
0: 而且在几天之内，你就可以看得到很明显的效果了啦。
2: 对。
0: 好，啊，要登记回我咧，今仔日咱就赶紧个卡电来登记，唔通等人因啦。5盒起到3980的时候，你又要来订，真正袂赴，我
1: 无甲恁，真的
0: 我无甲恁骗啦吼。
2: 是
0: 0800055255，0800055255。母亲节这个活动，佮甲咱听众朋友争取一栋十大啦啦的吼，真感谢小李哥，
1: 谢谢
0: 谢谢吼，阿咱听众朋友，你一定爱登记，吼，你一定爱登记吼，因为登记起来，你未来你。不管因安那起价，你拢是6盒2980。
1: 对。
0: 啊，若要登记会员呢，咱电话赶紧卡吼，0800055255，0800055255，再见，
1: 拜拜。

0: 荣获亚洲烤鸡百大名店第一名火山爆发鸡，
1: 使用独门香草配方，钻够味意，用相思木煤炭脆烤而成。
2: 宜兰大 K 终点，大 K 交流道落去500公尺，大 K 路七段39号，0398881119。
1: 琼林旗舰店，竹东交流道下300公尺左手边，富林路2段758号。
2: 花莲分店，台九线175公里处，新城乡北3站17-2号。各家直营店陆续开幕中。
3: 妈咪，我爱你。
1: 宝贝妈咪行动开始，
4: 第一步木十七全校染护组，只要1380加送护发素，三色可选，会洗头就会染头发。
5: 好，阿布变身阿妹啊！
4: 第二步宝刀有余鱼精组，买一送一再送一，只要2980，高科技萃取，满满海洋精华。
5: 我的妈，是美人鱼！
4: 第三步友好清挪威顶级复方鱼油，一组只要2580，添加纳豆激酶跟日本辅酵素 Q10，
5: 管路顺畅，能 Q 一整年，
1: 让妈妈从头到脚从内到外水当当。0800-551-900-0800-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
6: 骗啊？
7: 无唔对，网络买车诈骗满满是，买中国车都爱找新北市汽车工会 TACA 优良车商联盟。
6: 实车实价，所有车现场快丢，摸会丢，价钱和网络一模一样。
7: 车商拢有政府立案登记，所有车拢有工会保证。找新北市汽车工会 TACA 优良车商联盟买车，有信用，够扣扣，买得安心，开得放心，赞啊！
6: 开窗，雨水泼进来，关上又闷不通风，衣服晒不干，好困扰呀！
8: 别担心，只要跟我一样，换上大和赏防霾纱窗，有效降低雨水泼进来 PM2.5 粉尘烟害呢。
9: 选窗户就选大和赏气密窗加防霾纱窗。
10: 大家都觉得说，哎，一个疾病一个问题它很简单，那是看感冒。但是疼痛问题它其实很复杂哦，它很像我们在解一个锁。嗯嗯，第一你要挑到正确的钥匙，找到正确的孔，用正确的方式去转。嗯嗯，那所以我们的治疗一定是第一你要很精确的诊断哦，身体上的各个地方，骨骼、肌腱、肌肉、韧带这些全部可以用超音波来看哦，甚至小到连神经都看得到。那这些东西其实也仰赖医生有很强的解剖知识，它可能是你肌腱破掉、肌肉破掉，有钙化有可能，有发炎有可能，有粘连也有可能嘛。嗯，不是以前传统的就跟你说哦，你退化了。我从来不在诊间直接跟病人说哦，你就是退化，为什么？没有意义嘛。你来看我不是想要听我讲这个，
11: 是是 是, 是。
10: 你来看我们是想要说我到底怎么了？好，那接下来你知道了你的原因，那我们就给你相对应的治疗，比如说有破洞就补，有发炎就消，有粘连就解。啊，同时不要跟听众讲哦，问题大部分都很多，不会只有一个问题。你去受伤，你通常不会只有一个点的问题。所以很多患者常常问说，诶，为什么我治疗都有做哦都没有好？因为你都只针对一个问题做治疗，但是你有三四个问题嘛。
11: 对对对，
10: 那你应该同时处理。
9: 疼痛职人诊所，
1: 捷运忠孝新生站5号出口6楼，02-3343-5000，3343-5000。五日节是祖先接受永上子孙供奉的日子，树拿红粽时，在新历6月19礼拜五，盛大举行立宗会供大法会，由索南仁波切引领大众，用上界真诚的心来祭拜祖先，保佑子孙的福禄寿，敬邀大德合家莅临。法会费用每户1600元，报名专线02-2680-0858。
12: 海面无波，为何我的心情起起落落？西林周星汉歌手许佩文上新歌曲《淡水》。

播音归纲了，嘿，家是登没上大美班，播完去变硬去，最近收听拉拉主持的硬去拉拉队，好哩，硬去变硬去啦。

Hello，你好，新的五月初五吼，拜你的暗时九点，非常感谢你陪伴啦啦的这个时间来听歌，一定爱爱和你唱元气的歌声，所以要派出这一位，伊大概自我介绍吼，已经是咱台湾的金曲歌后了，伊拢自我介绍讲，伊是台湾小查某。好，来来来听金曲歌后，你的心李竹新的歌声，这首歌关大嘎卡。

哇，真正非常好听的这首歌，那会想到讲要提这个官大假卡，这种咱常常会发生的代志吼。这早起呢，那是穿官大的时阵，哇，都买来看起来水水，穿草抽抽起穿无几工开始，假卡的时阵，这靠紧哦，真疼有无吼？这就是咱这金曲歌后李竹新的用这种的感觉来形容的爱情哦，跟他抽抽的开始，都开始真甜蜜，然后到。中期的时阵，可能有淡薄不会下输的时阵，是要安怎处理的哈？你得当来听这首歌，然后关大家卡。好，来暗时的九点空四分咯，今天是新的五月初五吼，这礼拜，虽然讲这礼拜是要过母亲节啦，但是咱只要有心，会当哄妈妈，大家拢感觉在过母亲节同款吼。好，继续来听的是陈美凤，美凤姐台湾上水的欧巴桑，看起来一点都没有欧巴桑呢。都是小姐的感觉啦齁。当初非常经典的这条对唱的歌曲《繁华拢是梦》，这是陈美凤跟五号哲人的对唱的歌声。

来自陈美凤的歌声，繁华拢是梦，暗时的九点控九分要十分了吼。非常感谢你所听的这个时间陪伴啦啦来听歌，这礼拜吼有母亲节啊，爹家嘛提早祝贺咱每一个妈妈吼，大家拢平安健康，嘛祝贺真侪父代母职的爸爸嘛辛苦了吼。啊，讲到这位嘛是爸爸吼，阿姨个爷阿那达郭庭云两个，哇，非常的幸福，生了。两个囡啊，吼，自从因第二个囡啊出世了，因两个就开始减肥。为什么呢？因讲雄雄想着讲，袂当去大考虑去咯，为着要陪伴两个高岁囡仔较久长的时间，两个拼命运动，拼命饮食控制，三有看，三个足有看。彭正杰最近来提出着伊第六张的专辑了，吼，伊讲话即个十条歌拢参像是十个故事同款，伊要参像咱发挥这种广播的。电台精神吼、哦、啊，所以咧要唱给大家听，唱给大家熟悉这十条故事，所以一个新专辑的名称叫做阿捧之声，家家的动作是广播电台同款。那第一波要介绍你听到伊的歌曲是抒情歌，伊讲要唱给全天下痴情的朋友听，这首歌叫做《自作多情》。

0: 台湾真情歌，台湾真情歌。
1: 三声无奈这条歌，主题是南部的民谣，按乡村流传来到台东的台东调。歌词嘛真简单，讲好做来去台东回莲港，路头青疏唔捌人，希望阿娘啊来听听，听听小妹做工人，改变做三声无奈了后，爱情的气味愈来。

三声无奈采谱的黄国良是留学日本的音乐家，早当时伊对采集保存台湾民谣费去真侪心情，这几年转变作另外一个艺术的项目，连续几多年发表画图的作品，出版几个系列的画册，用的讲是财政真丰富的。

0: 什么？专车考察只要13元？
1: 卖怀疑，来嘉南汽车专车考察只要13元，保证让你满意。
2: 购物行车记录器，前后镜头加倒车录影，广角120度4.3寸荧幕，只要1990元。金卡2225-5353，2225-5353。
3: 大家拢知新车爱镀膜，
4: 但是你敢知喙齿嘛爱涂氟？
3: 喙齿涂氟会形成保护膜，预防牙菌斑甲蛀齿，
4: 预防剩余治疗，定期涂氟洗牙，让恁喙齿用搁较久。
3: 怡和牙医提供65岁以上的时段免费涂氟的服务。
4: 怡和牙医02-2356-3311，2356-3311，忠孝新生捷运站5号出口6楼。
5: 在这个追求速度的时代，你有多久没有好好感受文字的重量？创意不在冷气房的脑力激荡，而在街头的人性余温。我是卢建章，我想和你一起找回大笑会流泪的灵魂。从影视广告到生活日常，我们不只看表面，更看肌理。
6: 每周一周二晚上6点，
5: 让好奇心带路，请听卢建章客创意，这回来客出新生活。
7: 大家好，我是郭庭筠，今麦收听的是我的新歌《阮爱你袂起》。

0: 波豆脸破坊北部98.5，波豆锦虾桃园新竹97.9，信电基因中部99.1，大千电台云嘉91.3，嘉义基因台南99.7，都会声音高雄屏东96.9，苏朗电台。
1: 你好，今日小邓爱送我喝瓜，拢伫只爱报道连播吗？家里来时阵，唔知你会去倒位行行咧哈？啊，我真介意去户外行行，譬如讲来去海边啊行行，来去爬山吼，啊，卖好目睭一滴滴咧，感觉就可诶，即个市区内底吼，去看一寡看看诶所在，我感觉淡水都是一个真好诶选择。淡水哦，干那即个阿吉啊，都贵啊金吼，啊，在地人家都。一间观光客吃到一间拢不要紧，好吃就好了吼。好，咱来听到这台机是林周兴汉老师在这个雄心专辑当中邀请到歌手徐佩文来跟他合作。好，那这个第一波的这个主打，第一波的主打歌很多人很喜欢，现在已经来到第四波的主打歌了，因为太受到大家欢迎，一再的推出最新歌曲。咱来听到这首歌《淡水情歌》。

来自台语诗人周兴汉老师甲歌手许佩文两个合作，这首歌叫做《淡水情歌》。那是你爱去这个淡水行行踅踅，淡水真正有足侪所在拢足水诶，风景水吼，阿哥有咧，人情味嘛真重，过来就是好食诶物件嘛，足侪吼。好，继续要来讲到，即细汉诶时阵，我家己最有印象诶几出电影，实在是太感动人了，无论伫咧剧情或者是歌曲，好，咱今来听，这是曾淑琴所唱的《鲁冰花》。

0: 听见台湾四季的呼唤，报道农民力。今日是立夏，逐年的立夏拢伫新历的五月初。一般来讲，立夏就是夏天的开始。咱台湾新历的五六月，拄好伫寒甲热无啥定调的时阵，较接袂落雨，所以会带来丰富的雨水。俗语讲，立夏雨水切切，米粒挂甲无底下。立夏小满，雨水小干。伫立夏这个节气，春天种的稻啊，嘛已经进入抽穗期，各种的病虫害嘛开始发生。因为安尼，做事的农夫就骨力咧加强病虫害的预防。古早人嘛拢将立夏当作判断这个季节天气好歹的标准，因拢会听水鸡的叫声来预测热天干的做水灾，影响农作物的生长。伫这个节气当中，乌鸟是大出的海鱼。在中华附近的海域，拢掠到真大尾的乌鸟。另外，在中华外海的南边，也掠到鳟仔鱼哦。这个节气嘛是酸水的生产期，酸水是盐酸啊树的果子，食到酸酸甜甜，非常好食。而且会当加工做醋、酒，也是咸酸甜，非常受到大家欢迎。盐酸啊树叶阁会当做枕头。听讲有预防高血压、甲头壳疼的功效。接下这个节气，上重要的日子就是五月份的第二个礼拜日，母亲节，嘛是康乃馨大开的季节。家家户户拢会为着妈妈一年来的辛苦，陪妈妈来过这个世界性的节日。其实妈妈的辛苦，唔是干那只是需要咱的祝福甲体谅，每一天的关怀，拢是表达咱对妈妈的爱。所以平常时有闲，就要加分担妈妈的辛劳，减轻伊的负担，才是上好的表现。
1: 珍惜大自然的温素，大家拢是好日子。

0: 爸比，爸比，隔壁邻居又在阳台抽烟，楼下又在烧金纸了啦！
1: 别怕，大小姐，换上大和赏防霾纱窗，有效降低 PM2.5 粉尘、烟害，不担心开窗后空气污染，还能防蚊、防雨、防泼水。
0: 选窗户就选大和赏亲密窗加防霾纱窗。
2: 健康联盟友好青商场，这位全方位选手能不能把一人垒上的纳豆激酶和日本辅效素 Q10 送回本垒得分？哇！出去了，
3: 全垒打！
4: 单垒上的日本辅效素 Q10 精力充沛，踩上本垒得分。哇塞！二垒上的纳豆激酶清空阻碍，为友好青畅通跑道打下基础，准备拿下第二分了。
2: 全能友好青，思绪清楚，反应灵活，直冲本垒啦！这次打击为健康联盟拿下能量、畅通、灵活的健康三分。
0: 友好青，挪威顶级复方鱼油，足量完美比例 EPA DHA 全年龄适用的必备保健品，搭配日本辅效素 Q10 和纳豆激酶，促进新陈代谢，调节身体机能，一组三盒2980，一天两颗，天天吃，让健康天天加分。0800-551-900，空吧空空，弄弄一 U 空空，上宝岛好康商城网络下单也 OK。
5: 买中古车上惊拄到什么？
6: 惊哄骗啊！
5: 无唔对，网络买车诈骗满满是。买中古车都爱找新北市汽车工会 TACA 优良车商联盟。
6: 实车实价，所有车现场快丢，莫会丢，价钱和网络一模一样。
5: 车商拢有政府立案登记，所有车拢有工会保证。
7: 找新北市汽车工会 TACA 优良车商联盟买车，有信用，够扣扣，买得安心，开得放心，赞啊！
8: 波多脸破榜，北部98.5，波多锦虾，桃园新竹97.9，新店基因，中部99.1，大千电台，云嘉91.3，嘉义基因，台南99.7，多辉虾音，高雄屏东96.9，苏朗电台。
9: 波多脸破榜，是咱的电台。
0: 你好，今天你先的五月初五，这礼拜母亲节你要安怎来度过咧？那是你的囡仔，还是讲你无囡仔？但是你的年岁嘛，差不多会当做妈妈咯，甚至会当做阿妈咯，那会当对家己较好诶，家己对家己好，逐工拢亲像咧过节共款呐。好，来继续要来听着，拄啊，咱是毋是有介绍过彭振对无？咱即下来听太太吼，郭庭筠。伫咧歌坛确实有真侪对这种模范夫妻，咱为上早期于天、李亚平，后来谢怡君、陈随意，吼，即马阁新一辈少年咧，彭振、郭庭筠，你看卖咧吼。啊，无论是夫唱夫随，还是或者是夫唱夫随吼，拢夫唱夫随拢足好听诶。然后因即个哦，就是郭庭筠四月份发唱片，阿英安鹏正五月发专辑。咱即摆来听郭庭筠的新歌，叫做《阮爱你袂去》。

0: 精彩节目不错过，及时收听不受限制，赶快下载宝岛联播网 APP 线上收听。
1: 荣获亚洲烤鸡百大名店第一名火山爆发鸡，
2: 使用独门香草配方，钻购物意用相思木煤炭脆烤而成。
3: 宜兰打卡总店，打卡交流道路去500公尺，打卡路七段39号，0398881119。
2: 琼林旗舰店，竹东交流道下300公尺左手边，富林路2段758号。
4: 花莲分店，台九线175公里处，新城乡北3站10-12号。
5: 各家直营店陆续开幕中。
6: 妈咪，我爱你。
7: 宝贝妈咪行动开始，
8: 第一步梦时期全校染护组只要1380，加送护发素，三色可选，会洗头就会染头发。
9: 好，阿布变身阿妹啊！
8: 第二步宝岛有鱼鱼精组，买一送一再送一，只要2980，高科技萃取，满满海洋精华。
9: 我的妈，是美人鱼！
8: 第三步友好清挪威顶级复方鱼油，一组只要2580，添加纳豆激酶跟日本辅酵素 Q10，
9: 管路顺畅，能 Q 一整年，
7: 让妈妈从头到脚，从内到外，随当当。0800-551-900，空白空口，我爱你 Q 空口。
10: 大家好，我是洪震，今麦收听的是我的心歌，自作多情。

0: 暗时十点。
1: 波豆脸部榜，北部桃竹，中部云嘉，台南高屏连线播出。

0: 欢迎收听宝岛全世界，我是主持人石板明夫。非常高兴，今天我们请到了黄鹏孝大哥。鹏孝兄你好。
1: 石板好，各位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
0: 这周呢我们又出国际社会又出个很多大事了。我觉得一个蛮重要的事情就是说赖总统声东击西，突然之间出现在施瓦蒂尼。这个事情就是本来按照时间是

0: 本来他要去，结果中国呢把就是给三个非洲的国家施加压力，然后呢竟然把这个开放领空当作武器，然后呢就出访不成，然后后来又传出来甚至连德国都拒绝了台湾，他好像让全世界给成一个印象是台湾的外交失败，被中国已经寸步难行了。结果呢结果好像还是林佳龙代替赖清德去出访，然后好像对方的副总理也来台湾，大家觉得这个事情已经过去了，中国封杀台湾成功，但是没想到突然之间赖清德在脸书上说我已经到了这个斯瓦提尼了。
1: 是。
0: 您怎么看这次外交突破或者是外交奇袭？
1: 是。我觉得啊，我们真的要感谢这个中国。中国实在是一路帮台湾呢、创造了很多奇迹啊、这个让我们有很多这个意想不到的成果。为什么说意想不到的成果呢？因为本来啊，以前我们叫斯瓦季兰啊，现在叫斯瓦蒂尼啊，总而言之了、这是一个非洲的一个内陆国啊，也不是很大。那么它基本上它算是一个所谓的酋长国，
0: 对
1: 啊。那么说实在在非洲来讲，斯瓦蒂尼都不是一个很受人瞩目的国家，所以赖清德到这样的一个国家去访问，不要说在国际上了，在台湾都引不起太多的兴趣嘛，我们一般人说又去没有什么这个没有一点快感，结果呢，没想到中国出手了，这个这样子想方设法我相信这个台面下可能也花了不少钱了，
0: 对对，
1: 这个恭喜这三个非洲国家又发了一个小财，对不对？那么如果你还没拿到的话，一定要拿，否则的话你就跟中国讲下次我就不封闭领空了，看他怎么办。所以说我们也是帮这些这些国家创造这个意外财富，对，所以说这个这样的一个结果怎么样，这样的一个出访行程现在变成国际新闻了，
0: 对啊，
1: 这个所以说连美国国务院都发表的这个看法，对不对？说台湾是一个可靠的这个朋友，对，是一个包括美国在内的多国的可靠的朋友。这个说实在一个非洲小国的访问结果扩大到这种地步，哎呀，真的这个所谓的中国啊，真的是伟大不掉能够创造这样的奇迹，真的是就我个人来讲，深表感谢我代表赖总统向习近平同志没有向习近平这个小弟，因为他小我13岁所以说小我13天
0: 是的，对，
1: 所以我非常感谢继续努力继续努力，看你有没有办法把台湾封住80年呐、开玩笑
0: 这个我觉得有句话叫世间本无事，庸人自扰之，这没事。我觉得过去啊，台湾的首相，台湾的从两蒋时代后来到了李登辉，到了陈水扁，也是到处出去访问嘛，
1: 对对。
0: 那么偶尔的就是比如说两岸关系非常紧张的时候，中国给美国施加压力不让他去美国转机等等的这种外交上攻防我们也常见到嘛。然后他去了非洲，去了任何地方，中国就用窜访嘛，那个李登辉窜访，陈水扁窜访，
1: 对，
0: 用这个方式侮辱一下嘛。但是说这次突然之间中国为什么，就是我觉得过去明明的这种事情已经双方的没这方出手，中国为什么突然间改变状况，要把台湾锁住？
1: 这个
0: 觉得
1: 我觉得这个是这样子了。第一个，因为 最近的整个国际形势啊，对于中国来讲，一再被打脸嘛，打得很没面子嘛，对不对？你看委内瑞拉啊，中国这个毫无办法，眼睁睁的啊，看着委内瑞拉总统被美国揪去了，啊，伊朗，中国毫无办法，对不对？现在伊朗港口被封下来，啊，中国的石油也越来越吃紧。有办法没有？没有办法，啊，那么中国嘴巴讲说，哎呀，我们又发现那个新的油田啊，又藏，哎呀，这么老套了，对不对？每到危机的时候，他就把丧事当喜事办，哎呀，我们又怎么样？我们好像没事的样子，不是一个气话吗？啊，再封个一个月啊，看你有事没事。所以这个就是中国哈。所以那个鲁迅的那个《阿 Q 正传》呢、哎呀，只为什么说这么多人爱看，就是这样子嘛。他把中国人的那种习性啊，哎呀，那种阿 Q 的精神啊，什么叫阿 Q 精神？精神胜利法啊！我没有办法武统你，你也没办法合同你，那我就嘴巴来捅你，对不对？所以说，其实是一堆的饭桶。为什么叫一堆饭桶？因为这些人啊，都想说我要做业绩啊，做给习近平看。至于国际怎么看啊，我管他怎么看。
0: 对，
1: 他主要习近平高兴就好了。偏偏你说到一个这个习近平最大的软肋，你说庸人自扰之，很多人都讲习近平最大的软肋就在这里啊。他大概只有小学程度啊，脑筋也不是多好使，所以。自从他上位以后，啊，中国从这个最高峰一路一路一路往下滑，啊，滑到现在，这个说现在真的是经济也出问题，国际关系也出问题，啊，各方面都出问题。那么找了一个郑丽文到中国去，啊，当母豪，他没什么效果嘛，对不对？所以说。而且有一句话讲说物极必反，
0: 对，
1: 其实这一次让赖清德获得了很多的这个正面的效果。为什么叫正面效果？以后哪个国家再封赖清德的这个通过的话，一定成为国际新闻。所以而且搞不好以后美国可能要对赖清德要更要特别留意一下子，不然的话啊，美国跟那个非洲国家一样了吗？
0: 对，
1: 所以这个真的非常谢谢中国了，对不对？很难得有这样的一个真的很笨的对手啊，能够这样子把台湾越打越出名，真的谢谢了。
0: OK， 我觉得就是说这件事情，如果他一开始什么也不做。中国没有面子问题嘛？因为过去李登辉这两讲大家都在说谎嘛，这一次他说把狠话放出去，出手了没有办成，这才没有面子嘛。
1: 对，
0: 就是说，比如说我扬言，我说你让我让你在台北混不下去，我不说话没事，我说完以后你明天在台北活得好好的，我就以后就没办法做人了嘛。
1: 对，
0: 你放狠话要做事，除非你说完以后马上你明天就进不了台北了，那就说明我的能力嘛。你说完以后第二天天天在台北混，那这话还不如不说。
1: 对，
0: 我看到有一种说法啊，他说啊，这次啊施瓦蒂尼，就我这是当然应该是比较亲中的说法啊，施瓦蒂尼跟台湾关系很好，所以他有点钱，然后呢他派自己飞机把赖清德接走了嘛。
1: 对，
0: 但是台湾剩下还有11个国家，别的国家没这个本事，那以后呢赖清德只能去施瓦蒂尼了，别的国家就被封锁了。您觉得这种说法怎么样？
1: 因为这个我们呢靠海的国家，
0: 对、
1: 那么所以跟我们这个维持关系的都是在大洋之中、
0: 对，
1: 很多国家没有这个问题，根本没有。所以基本上，而且说实在，很多国家不是说中共想怎么样就能怎么样，
0: 对
1: 不对？所以这点我觉得还 OK 了。 当然有的人哎呦又在大打嘴炮啊，可能中国可能会一步一步的封锁台湾的港口，封锁台湾的机场。
0: 嗯，
1: 哎呀，真的知道一点国际政治或者说国际公法的人都知道，这种行为是次战争行为，而且这种行为在台湾关系法40几年前人家老美就已经想到了啊，你现在才想到吗？对不对？你在国台湾关系法里面翻翻看啊，任何对台湾的封锁经济的啊什么啊都是在美国所关切的范围。
0: 嗯，
1: 所谓的关切是讲得很斯文好听。
0: 嗯，
1: 那你看伊朗就可以知道嘛，你封锁霍姆斯海峡啊，那么美国封锁你的港口，对不对？中国坦白讲最没有资格封锁人的。为什么最没有资格封锁人？因为中国你看经过这一次后，他发现说霍姆兹海峡啊真的是他的一个短板之处啊。
0: 嗯，
1: 但是很早以前他就讲过马六甲困局，因为中国发现说如果马六甲被封的话，那么中国就惨了。
0: 嗯，
1: 而且现在这个印尼跟美国又签了这个合约啊，等于是美国可以使用印尼的一些的港口。
0: 嗯，
1: 这个对中国来讲真的是很不幸的事情。
0: 嗯
1: 啊，那么我觉得在这些事情上面可以给中国了解了。
0: 嗯，
1: 对不对？你想要封锁台湾或者说什么海上临检，哎呀，真的沙包尿照到镜子，你以为你真的就是鸡吐了吗？对不对？那么现在你看日本跟美国跟菲律宾在哪里演习？就在台湾边上演习啊，就在恒春半岛的边上演习。为什么？意思就告诉你说啊，要封锁的可能是你 因为这个按照日本，对不对？你封锁台湾就等于封锁他一样。
0: 嗯，
1: 所以这种事情，讲话容易啦，对不对？只能表现出中国的很多人呐，无知到极点。
0: 嗯，还有一种说法是，这次封锁的赖清不，至少赖清德这次偷渡过去的嘛，就是表面上是领空，关闭领空这件事情，中国让逼着别的国家做到了。那会不会是现在是先封赖清德，然后再封萧美琴，然后再封卓荣泰什么林佳龙什么吴钊燮，最后连魏哲家给封住，然后台湾就寸步难行了。我看到有人这么说，
1: 我是担心你被封锁，
0: 对，
1: 让你呢去不了日本
0: 啊。
1: OK， 说实在哈，
0: 嗯，
1: 他其实早都在想方设法。你看萧美琴每次到欧洲去，对吧？又派车跟监，甚至要冲撞等等的啊，但是有用吗？没有用啊，反效果啊！现在如果他封锁赖清德不成，又要封锁这个那个，那只是在他已经被打肿的脸上又增加了几记耳光。所以我认为说啊，中国虽然是一再表现出那种很愚蠢的做法，但是再怎么样嘛，对不对？这个继续这样愚蠢下去，那习近平可能要去检查一下，他是不是得了老年痴呆了？
0: 嗯，对，我觉得封锁这个，就是说，我想他不可能封锁客机啊，他就是封锁那种专用机嘛。汪峰的客机把一般的人，什么去看病的、去买东西的，人都封锁了，应该不会吧？
1: 不会，
0: 那就是封锁政府专用机嘛。
1: 嗯，
0: 封锁专用机，或者是比如台积电的，曹兴诚也是偶尔，对不对？你个人飞机进去以后不开放领空，但是我想这跟配合中国的国家也应该不多吧？我觉得
1: 不多，因为什么？因为这个是一个最基本的，而且根据这个国际的这个航空的这种协定呢，对于各国开放领空，这是一个最基本的一个国际的一个共识。
0: 对，
1: 不是说你随便说你我封锁我怎么样，不能的，对不对？那么第二个就是说，总统专机 你的飞航的路线有特殊的政治意义，人家可以拒绝。
0: 嗯，
1: 那但是呢，基本上来讲，除此以外，不可能说啊，任何飞机你都要那个。所以我觉得这些啊，都是一些的猜测啦。
0: 对。
1: 那么你要知道说，现在美国一再强调的是什么？自由航行。
0: 嗯。
1: 自由航行是世界自由贸易的根基。美国跟欧洲的一些的先进的国家，包括日本等等在内，大家的共识。而且越是这样做，美国就拿出杀招来嘛，对吧？你再这样搞，那么我就让台湾驻美国的代表处升格为台湾代表处。
0: 好，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2: 买中古车上惊拄着什么？
3: 惊哄骗啊！
2: 无唔对，网络买车诈骗满满是。买中古车都爱找新北市汽车工会 TACA 优良车商联盟。
3: 实车实价，所尾车很牛快丢，猛尾丢，价钱和网络一模一样。
2: 车商拢有政府立案登记，所尾车拢有工会保证。找新北市汽车工会 TACA 优良车商联盟买车，有信用，够扣扣，买得安心，开得放心，赞呐、啊！
3: 开窗，雨水泼进来，关上又闷不通风，衣服晒不干，好困扰呀！
4: 别担心，只要跟我一样，换上大和赏防霾纱窗，有效降低雨水泼进来 PM2.5 粉尘烟害呢。
5: 选窗户就选大和赏亲密窗加防霾纱窗。
6: 车玻璃那是破气，千万不要不开心。车玻璃要换新的，要用布的，切静纹。
7: 车内闷热，那是隔热纸的效果不好，千万不要不开心。要贴汽车、大楼、住家隔热纸，也是要找静纹。
6: 静纹汽车玻璃，桃园、中立、八德、南崁、林口、新庄、土城店，服务专线0800300999。
7: 找静纹换玻璃，贴隔热纸，让您真开心。
8: 大家都觉得说，哎，一个疾病一个问题它很简单，那是看感冒。但是疼痛问题它其实很复杂
9: 哦，
8: 它很像我们在解一个锁。
9: 嗯，
8: 第一你要挑到正确的钥匙，找到正确的孔，用正确的方式去转。
9: 嗯，
8: 那所以我们的治疗一定是第一你要很精确的诊断哦，身体上的各个地方，骨骼、肌腱、肌肉、韧带这些全部可以用超音波来看
9: 哦，
8: 甚至小到连神经都看得到。那这些东西其实也仰赖医生有很强的解剖知识，它可能是你肌腱破掉、肌肉破掉，有钙化有可能，有发炎有可能，有粘连也有可能嘛。
9: 嗯，
8: 不是以前传统的就跟你说哦，你退化啦，我从来不在诊间直接跟病人说哦，你就是退化，为什么？没有意义嘛。你来看我不是想要听我讲这个，
9: 是
8: 你来看我们是想要说我到底怎么了。好，那接下来你知道了你的原因，那我们就给你相对应的治疗，比如说有破洞就补，有发炎就消，有粘连就解。啊，同时也要跟听众讲哦，问题大部分都很多，不会只有一个问题。你去受伤，你通常不会只有一个点的问题。所以很多患者常常问说，诶，为什么我治疗都有做哦都没有好？
9: 嗯，
8: 因为你都只针对一个问题做治疗，但是你有三四个问题嘛。
9: 对对对，
8: 那你应该同时处理。
5: 疼痛职人诊所，
4: 捷运忠孝新生站5号出口6楼，02-3343-5000，3343-5000。
10: 波导能够帮，跟其配合关心博感情的精神，咱这定将本土文化的水继续甲传落去。
11: 波导能够帮，北部桃竹、中部云嘉、台南、高屏连线播出。

0: 转世界，石板民夫喊你最伙来开讲。
1: 好，我们继续聊。我们今天的嘉宾是黄鹏孝大哥。我们看到这个习近平赖清德访问这个非洲成功，我觉得是受的伤害最大的习近平啊，这出手没有成功嘛，
2: 对对
1: 对啊，这个就显示至少自己很笨嘛，对啊，自己的能力不足。你看美国去想抓委内瑞拉的总统，去想攻击伊朗都成功了嘛，中国就想封杀一个赖清德都没有成功，这点我觉得也是很成效啊。但是我觉得就是说在台北这个郑丽文和柯文哲昨天在出席台北市议员侯冠廷的新书发表会的时候，被问到赖清德访问施瓦迪尼这件事情的时候呢，没有回应，在随护的人员的护卫下，随人护卫下进入会场。我觉得这个作为一个最大在野党的主席不太应该吧。
2: 对，我们来说个说文解字好了。这个赖清德到施瓦迪尼去访问，中共的这个辱骂用了一个叫串访。
1: 对对 对, 对, 对，
2: 什么叫串访？那个串字里面有个什么老鼠吗？
1: 对，是动物，形容动物的时候，
2: 主要就是说老鼠在那边砰啊砰啊这样子，
1: 对，
2: 串啊，
1: 对
2: 对。那么其实说实在哈，这种事情坦白讲，赖清德代表的是什么？代表中华民国，那中华民国总统啊，对不对啊？那么他受到阻碍，受到这个羞辱，这是中华民国受羞辱，不是赖某人受羞辱，对不对？他做错了什么啊？他有干了什么见不得人事？没有啊，对不对啊？那么在这种状况之下，作为一个中华民国的这个资深的政党的领袖，当然要站在中华民国立场来说话嘛。
1: 对，
2: 那么为什么汪伯香啊？我觉得有一句话啊是什么？因为说实在，中国国民党是一个中国党啊，串访到台湾来，对不对？是李登辉讲的嘛，外来政权嘛。
1: 对
2: 啊，台湾人啊，最大的悲哀是什么？叫做起尿气嘎布的啊！国民党当初如果没有台湾的话，在大陆被中国早都完蛋了嘛，对不对？留在大陆的那些中国国民党的党政军人员啊，哪几个好过的？杀了多少啊？他提出来的总共杀了多少？70几万人了。他跟你客气啊？现在国民党啊，突然之间啊，好像说，哎呦，可以怎么样？什么叫统战啊？你他妈一再的被骗啊！现在还他妈喜滋滋的啊！你现在台湾保了你，给你啊这个获得一个继续让你能够戒严38年，这样子搞，对不对？没有算你账啊！你还在那边什么？就真的台湾话讲的嘛？起尿气嘎布得嘛，养的这个国民党最后的结果就是在那边破坏台湾的这个底线啊，破坏台湾的生存。这些人说实在啊，这个戏那个驾鹤西归的戏啊，戏驾鹤西归鹤。我没有说脏话吧？
1: 我觉得这个现在国民党，您谈到国民党现在好像有点分裂的这个状况啊。这两天好像徐小新、赵少康的形象突然之间好了很多。就是说3800亿加 N 和8000亿，然后还有这个1.25兆嘛，现在应该是有三个版本嘛。那1.25兆是民进党没有动，国民党这个8000亿和3800亿就开始发生冲突了，竟然说要把韩国瑜开除出党。 这您怎么看这个国民党现在的？哎，首先这个季副主席，您知道这个人吗？
2: 知道，对，那基本上来讲，国民党其实国民党内一直就这个很多一人一把号，各吹各的调了，对不对？那么他现在的问题在哪里？精神分裂啊？为什么说精神分裂呢？啊，现在是这样，不像以前呐、啊，还是哦地方势力啊，我是什么派哪个派。现在不敢了，很奇怪哦，不知道谁这么有力量哦，啊，统一国民党，然后心里面想说糟糕了，为什么习小信要那个？因为台北的这个民智最高嘛，对，你不要以为说啊，这个这样子党啊，你国民党的那个说法啊，台湾人会这么好骗吗？对不对？啊，你以为啊，尤其台北市。有这么好骗吗？对不对？所有要选举的国民党的这些没有哪一个心里面不是在那边啊丢结的紧张的要死。为什么啊？因为我听党的啊，老百姓就不听我的，对不对？是这个是为什么台湾整体的社会大家都有这样的一个基本的常识，这是常识哎，对不对？最不要脸的是什么啊？职业军人出身，那个纪凌连啊，为什么我这样讲？因为我是职业军人出身啊，啊，这个案子里面有两个不要脸的上将，一个叫纪凌连，另外一个国民党那个不分区的啊，那个姓陈的啊，那个海军上将啊，你他妈干到上将了，给你一个不分区的立委，还喜滋滋舍不得。啊，还在那边啊？你的专业在哪里？啊，对不对？这两个啊，不要脸到极点！你有种，你在上将的时候你就站出来，对不对？啊，发动政变嘛，对不对？不敢啊，夹着屁股在那边啊。特别那个纪凌连在阿扁时代的时候，他多么恭顺啊，对不对？啊，他多么的啊，帮阿扁在那边说话啊。结果现在呢，哎。所以啊，真的是这些人呐、啊，不要以为说上将就了不起了。所以为什么蒋介石当初啊枪毙了好几个上将？说不好听，两个宪兵们抓下去，对不对？啊，不就枪毙了吗？你以为你上将多了不起吗？啊，特别是你已经退休了啊，一个月还领120万，对不对？啊，活得越久领得越多，台湾人真的起尿气嘎爆的。这种不要脸的人，对不对？我作为一个职业军人，我都觉得很丢脸，对不对？你教了什么啊？为什么会有这种事情，对不对？纪凌连，你真的无耻到极点，对不对？你不要以为你在那边还沾沾自喜，自以为开除这开除那个，你整个国民党都快被开除光了。抱歉了，
1: 我觉得他们深层矛盾是，就是说。很明显就是郑义文去北京的和郑义文现在的这个党中央，所谓的党中央基本上没有一个民意代表吧，
2: 是、啊、
1: 全是不是民选的嘛。
2: 对，
1: 那在立法院包括韩国瑜在内徐小新在内这些人他们要通过选票的检证嘛，
2: 对，
1: 所以对他们来说政府开的1.52兆你砍到3800亿这个怎么说大家都觉得你在阻挡嘛，破坏台湾的国防，所以说你弄个8000亿的话，至少是打个6折7折，好像还说得过去嘛。你给打到3折，就有点说不过去了。所以说有选票的人，需要选票的人，他们使用一个折中的办法。这个时候，这些想要钞票的，或者是想讨好北京的。就开始攻击这些想要选票的，这现在国民党基本上变成这么一个分裂的一个状态，
2: 是，
1: 就是红的和蓝的，或者是怎么样？那现在好像有报道说，基本上现在国民党的立委里边支持纪凌连的、支持郑义文的就几个了。您觉得这个事情会怎？怎么演变？还有一种说法就是，这都是以韩国瑜在演戏，借着那个国民党内部的这种分裂、好内讧，然后延期投票， 延长投票的时间，再争取时间，你怎么看？
2: 第一个哈，我年纪比较大了啊，而且一直二十几岁就到了中央部会工作，我看多了，真的很多很多的一时的什么啊什么人呐、啊，真的眼看他起高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啊，像有名的朱高正，德国的法学博士啊，曾经啊多么的风光一时，但是现在怎么样？最后下场怎么样？所以今天国民党的这种状况，我就是在那边看好戏，看你要搬到哪里去，对不对？为什么呢？因为孙中山不是讲过吗？这个世界天下大事，浩浩汤汤，顺之者生，逆之者亡。现在的大事是什么？现在的大事说不好听点大家都在向美国靠嘛？为什么？站对美国才有安全嘛？站对美国才会赢嘛？很简单道理呀！80年前什么抗日战争蒋介石做对的最大的一个事情就是站对美国嘛，对不对？如果当初他不站对美国，对日抗战，我们到底打了多少仗是胜利的根本为什么日本对中国不马戏？因为战场上你没有真正的把日本打败嘛。日本人心里面认为说，我的降服是对美军降服啊，对不对？你中国军队说实在，这个绝大多数都不堪一击嘛。那我抗战的时候，我父亲是这个远征军到缅甸去的那算是一个为什么美式装备啊，所以还比较能打。对不对？但是又怎么样？对，所以今天的状况很明显，台湾能够有这么多年的安定，谁该得诺贝尔奖？美国第七舰队该得诺贝尔奖。你想想看，第一个他防止了蒋介石反攻大陆，你以为反攻大陆我很高兴吗？小的时候很兴奋反攻大陆，后来想一想说以我们的实力要反攻大陆，不是送死吗？谁死啊？他怎么不叫张教元去死啊？他为什么不叫蒋万安去死啊？他们蒋万安当兵17天，赶快溜走啊！现在那些逃兵的，一下要被关7年8年，这笑死人了嘛！都是要我们去死了，对？老共说要打过来，是不是也会死一堆啊？对不对？那谁防止了这些的悲剧发生？第七舰队，郑丽文还说，他很有希望拿诺贝尔和平奖，真是不要脸，不要脸就算了，无知啊，可耻，还当国民党主席，这是中国国民党真的是已经到了穷途末路所以才出这种货色，还当主席，现在连中国国民党内部的一些人都看不下去嘛。你还在那边自我的那个，而且第二个大事搞清楚没有现在是日本也跳出来了，摆明了中国想要不管你武统玩温统什么统有屁用啊，对不对？为什么台湾日子越过越好今天股市又创新高对不对为什么你看看中国股市怎么样那为什么这么好我们第一季度我们的GDP 成长率12%多，现在人家国际的这个金融组织都在调整，认为我们今年又会有8%多的成长。我们是一个这个成熟的经济体，还有这么大的成长，这个在全世界来讲都是奇迹嘛，对不对？我们过得这么好，我谁跟你要捅啊？捅什么捅啊？为什么这一次中共说我给你优惠为什么台湾没有反应？第一个，台湾的东西卖到中国去，你以为中国人买得起吗？他现在因为经济不好，失业一大堆，吃饭都很困难，还买你台湾东西吗？对不对？你以为台湾商人好骗啊？大家都没瞎嘛？为什么？因为我要促销，然后又要进入市场，你又这个收这个费，收那个费 这我哪有利润呢、对不对？你还以为真的啊？以前对不对？说开就开，说关就关，结果那个啊，配合你的倒大霉嘛？为什么倒大霉？对不对？我要收获啊，要跟人家订约啊，就我到了突然间你关掉了啊，那就货怎么办？所以为什么这次没有人积极响应呢？对不对？为什么？就是说你关起门来自以为是，以为说哎呦你给你这个啊优惠，给你那个优惠，不要啦，拜托啦。现在啊，我们对美国，我们去年一年赚了美国多少？1000多亿美元呢？你还有真以为你是什么？为什么现在政令文去没有一个像样的这个企业会跟？为什么？大家跑都来不及啊！现在在中国的是跑不掉的，对不对？跑不掉的啊！然后在那边天天被你在那边啊割韭菜啊薅羊毛，对不对？苦不堪言。政令文跟他们讲：你们委屈了啊！你只敢讲这个话吗？啊，为什么不讲多一点啊？怎么样让他们能够啊安然的逃出中国？现在你还想骗说啊台湾再去？我觉得有人去我很高兴。为什么这种庄还会去的？可见那个智商有问题。那这些人去最好了，对，提升台湾的平均智商。一大堆的笨蛋去中国送死去啊！对，我绝对不让，对不对？而且第二个，我们绝对不救。驾鹤西归啊！
1: 好，那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3: 每一间厝拢是予咱规家伙啊，遮风避雨、温暖的所在。这就是每一个人心目中上好的厝。上豪宅了解恁的心情，用心做好每一项产品。上好的厝配上好的汤。上豪宅隔音气密门窗 ，SYL 新阳龙。
4: 坐着洗澡，避免跌倒。拿棍洗澡椅，安全舒服。给爸妈洗个安全舒服的澡，请到拿棍或拿六门市洽购拿棍洗澡椅。
5: 坐车总是让孩子们期待，期待去好玩的地方，期待回家好好休息。贴了 FSK 金钻纳米陶瓷膜的车，就是让人那么安心。日本独家专利，阻挡刺眼阳光，给家人谈天说地的好心情。FSK 金钻纳米陶瓷膜，让车子永远舒适，即使下雨晚上，视线依旧清新。FSK 金钻纳米陶瓷膜，成就家的幸福时刻。
6: 最高の断熱フィルム FSK。
7: 報道上紅聲。
8: 大家好，我是郭庭筠。年度最催泪的台语情歌，唱出灵魂深处的呐喊。我的心歌，阮爱你袂起。

0: 郭婷筠最新专辑《高鬼吹风时代创意》。
1: 波动脸部榜，北部桃竹，中部云嘉，台南高屏连线播出。

0: 豆转世界，石板民夫和你最伙来开讲。
1: 好，我们继续聊。今天我们的嘉宾是黄鹏孝大哥。我们现在谈一下中国最近的外交，也是蛮积极的，因为五月中旬可能川普要到北京去，然后跟习近平谈之前呢，中国在积极的收集外交上的新的筹码。我觉得就是四月下旬王毅呢访问了缅甸，然后在缅甸的这个集中和这个被软禁中的翁山苏姬会面了。这个确实是一个，我也是吓了一跳，因为中国这段时间一直押宝押的军方嘛，然后过去王毅其实王毅

0: 的那个身体哦，0800054321。我来讲，哎，老的有时阵家己抵触的，正经的呢。嗯，嘿，有时哦，有时那艰苦哦。嘿，有时因安尼艰苦，厝个阁无人呢，真正真危险的。爱要食，爱要顾。
1: 我跟你讲，迄个上惊啥喏？上惊无做一件好事。
0: 对啊，这个问题就是啊，我你讲哦，人拢莫有辛苦病下上介好啦。
1: 你想我哦？
0: 嘿，
1: 我了做旧年，我写一张保单，
0: 嘿，
1: 保单就是长照险，
0: 嘿。
1: 你才想到要保长，
0: 等到你有一天的时候，你若是有一天的时候，又有那张长照，有人通来给你顾，一天就有多少钱啊？
1: 一个月多
0: 少？一个月多少钱啊？所以就不用烦恼
1: 啊。因为钱都在我们那里，对吧？钱都在我们，万不利，
0: 对吧？万不利，
1: 我们看不爽，不用给他顾。
0: 不是，有时给你顾不要紧，如果你给你塞嘴，塞嘴外口用，安怎？我就是要给你塞出这，让你拍你啦，对不对？啊，好心都么脏。
1: 我伊反正是塞去海，不是塞，不是塞去江门啦。
0: 塞去海，啊，都海葬啊你。
1: 塞去海，因为啥？塞去海，直接搬啊，直接搬啊。
0: 吹啊，哎呦！
1: 啊，买长照，万不能啊，真正有一天安怎，对不对？哦，上起码，哦，咱要有一个保险，哦，来
2: 真正是保险。
0: 啊，对，这有需要哦。
1: 我某个阿问讲，你想来买？哎，用西卡去买呢？我某个阿问讲，啊，你想来买一张？
0: 哎，
1: 我讲我来知道，都是讲你到底有要搞，有要搞搞，我算明白卡，无钱拢伫你遐，对不？我用西卡来买啊，
0: 哎，有利啦。
2: 啊，你唔得知啊？你有西卡？
0: 知啊，
1: 我西卡拢知啦。
0: 哎，
1: 我未学开啊。
0: 啊，暂时个西卡因某用未到的安尼啦，
1: 我未学开。
0: 虽然有西卡。伊唔叫发多过开房间，
1: 开房间咯嘛，开房间够怕同兵呢，哎，怕同兵高登去呢，
0: 来空八空，我数三二一，爱得咱的 Q 天淡松个鹰嘴豆，你看好个是安尼吼，哎，骨肉行安尼吼，和你加起搞迄个好个啦，相辅相成安尼吼，嗨，买 Q 天哦，
2: 嗨，
3: 哎，
0: 嘿。
3: 哎，你好，你好，你好，
0: 哎，
3: 我就是爱 Q 天呐，
0: 哈，没，我都给你算命算好啊，你，哎，
3: 我本来常爱拢，这阵嘛拢安尼规工安尼神叨叨安尼，
2: 嘿，
3: 倒眠床哦，安尼困规工，甲困都困未饱，
0: 哎呦，碰破啊，拍未起来，无力啦，
2: 嘿啊，
3: 都安尼规工倒倒，哎呦，我那囡仔下班就话，哎呦，你阿哥你退啦，我讲无倒，我无想要别个做别个咩咧，
2: 嘿。
0: 烦恼啊，这样，啊，今
2: 天
0: 去买这个秋天来讲，妈的真吃了。
2: 嘿，
0: 哦，我讲好啊，真吃，而
2: 且
0: 这哇，这卖关系不好，真。
2: 嘿
0: 呀
2: 嘿
0: 呀，西贡，嗯，差
2: 哎呀西贡，嗯，
0: 啊，我
2: 你讲
0: 不是跟他秋天俩，咱各有
3: 一当松
0: 的嘞。
2: 嘿，
0: 哦，所以相关这
2: 下，
0: 哎
2: 呦，
0: 无
2: 讲
0: 哦，是，瓦零零，瓦零啊咯，
2: 欢喜
0: 啊吼，
2: 嘿，
0: 好来，你稍等落去，啊，你准备个地吼？我要两大组吼。好来，你稍等落去，这都有电话，安尼对说你吼。好来，0800我数三二一，所以这有鹰嘴豆，各有 Q 10，各有丹松吼，这就是安尼啦。这还好，恁食了，你要看，伊拢讲安尼困嘞，拢无力。哎，人也是安尼，是拢会无精神啦。懒懒都拢倒嘞安尼啦。哦，我这样食食吼，伊讲一杯瓦灵啊。真正有改善。嘿，有时吼食了丢吼，啊都无感觉啦哩。
2: 是。
0: 嗨，要爱 Q 天。
2: Q 天啊。
0: 嘿。
2: 啊。
3: 我是住台中。
0: 嘿。
3: 信里。嘿。我背山是背那个古关七雄拢哦，都足喘
0: 嘞。
2: 嘿。
3: 被
0: 刷哦！啊，你都碰不坏问题哩，
3: 我没有那个肺活量。
0: 哎，
3: 我想买个 Q 10来保养者。
0: 啊，一定来，
2: 一定来。
0: 哎呀，
3: 来看我看我。
0: 哎，当然咯，有差咯，一定有差啦。
2: 嗯，
0: 哎呀，
3: 哦，
0: 啊，来，你稍等咯嘿，稍等，我叫人给你下子了嘿。来，给下子了， 0800-543-1，所以爱着咱的 Q10 淡松够鹰嘴豆吼。哎，食了你就感觉无同款咯，你拢爱唱一首不一样就是。

0: 好，来 Q 10哦，嘿，不要 Q 10，
1: 好，
0: 好，来哦，
1: 来哦，
0: 紧讲喂，免拍摄喂，
2: 喂，
0: 嘿啦，
1: 嘿嘿。
0: 啊，来来来，甲听者，甲听者，安尼吼，因为时间到，时间到吼，所以咱的好朋友爱着咱的 Q 天单双个这鹰嘴豆，电话再进卡，空八空空空，五四三二一，嗨，咩 Q 天？
2: 哎，对
0: ，Q 天好，
2: 好，中卡无较好啦，
0: 嘿嘿，
2: 啊，武器家恁这单身家了袂歹
1: 吼，
2: 我想讲这回要换点卡侪阿袂干袂使，
1: 哎呀，袂使啊，
0: 你点卡侪咧，安尼那袂使，
1: 嗯，
2: 是大。算
0: 讲
2: 大
0: 招
2: 的，
0: 大招的，
1: 嘿！
0: 来来来，甲听者，甲听者，这时间到啊，时间到啊，吼！所以咱的好朋友，爱着咱的这个当中 Q 天，搞这鹰嘴豆，啊，咱今天这个价钱，咱好朋友爱把握，今天爱个提着电话金卡，空八空空空五四三二一零八零零零五四三二一，感谢感谢，咱的好朋友在收听，爱电话购物，嗨，要爱 Q 天哦 ，Hello。
3: 哎、欸，你好，这是云。
1: 嘿、欸，你好，你好。
0: 哎、欸，来来来，甲听者，甲听者，安尼吼，空哎，拢安尼拢关咧买房车。哎、欸，对来，零八零零零五四三二一。所以爱的咱的 Q Ten， 爱的咱的鹰嘴豆，啊，咱的这个当
1: 松
0: 电话金卡，咱今日这价钱，咱这优待一百阿伯吼，一百阿伯嘿，空八空空空，五四三二一，来感谢感谢阿胜啦，
1: 吼、哦、
0: 啊感谢咱的好朋友的收听啦，祝福咱的好朋友每一个安尼吼，爱你拢健康哦嘿，谢谢，拜拜。

0: 荣获亚洲烤鸡百大名店第一名火山爆发鸡，
1: 使用独门香草配方，钻够味意，用相思木煤炭脆烤而成。
2: 宜兰打卡终点，打卡交流道落去500公尺，打卡路七段39号，0398881119。
1: 琼林旗舰店，竹东交流道下300公尺左手边，富林路2段758号。
2: 花莲分店，台九线175公里处，新城乡北三站17-2号。各家直营店陆续开幕中。买中古车上惊拄到什么？
3: 惊哄骗啊！
2: 无唔对，网络买车诈骗满满是。买中古车都爱找新北市汽车工会 TACA 优良车商联盟。
3: 实车实价，所尾车很牛，快丢猛会丢，价钱和网络一模一样。
2: 车商拢有政府立案登记，所尾车拢有工会保证。找新北市汽车工会 TACA 优良车商联盟买车，有信用够扣扣，买得安心，开得放心，赞啊！
4: 开窗，雨水泼进来，关上又闷不通风，衣服晒不干，好困扰呀！
5: 别担心，只要跟我一样，换上大和赏防霾纱窗，有效降低雨水泼进来 PM2.5 粉尘烟害呢。
6: 选窗户就选大和赏亲密窗加防霾纱窗。
7: 在这个追求速度的时代，你有多久没有好好感受文字的重量？创意不在冷气房的脑力激荡，而在街头的人性余温。我是卢建章，我想和你一起找回大笑会流泪的灵魂。从影视广告到生活日常，我们不只看表面，更看肌理。每周一周二晚上6点，让好奇心带路，请听卢建章客创意，这回来客出新生活。
8: 晴朗的日子却被刺眼阳光与紫外线打断美好旅程。
9: 缤赞 ATA Top 隔热膜，最顶级的隔热纸首选，
8: 高效能隔热，视野清晰不眩光，阻挡红外线高达99%，凉感极限。
9: 缤赞 ATA Top 具备多层安全科技膜，防爆安全，让每趟旅程更安心。
8: FSK 缤赞超强防晒膜，让你的驾驶快适性全面升级。
10: 最高の断熱フィルム FSK。
11: 神秘专车扩产只要13块，
12: 卖怀疑，来嘉南汽车专车扩产只要13块，保证让你满意。
13: 购物行车记录器，前后镜头加倒车录影，广角120度4.3寸荧幕，只要1990元。金卡2225-5353，2225-5353。
14: 波多时间。好的。

0: 欢迎收听《活力向前冲》节目一开始，首先来邀请到以真老师。
1: 欢迎以真老师。
2: 大家好，我是以真老师。
0: 今麦大家拢会当听到真侪咱的大哥大姐、阿公阿妈打电话来讲，哇，我听恁的节目听一段时间啊，啊，今麦对恁做运动，虽然一天敢那短短三分钟、五分钟安尼哦，啊，今麦身体拢变个足健康诶。
1: 嗯，
0: 达工的呢？真的啊，一三麦你饿了无？吼，我不是拢翘起来啦，卡生那一直翘起来。老师，你搞我卡生机会啦？
1: 不是啊，不是饿了你啊，你翘啦。
0: 但是我是在这里教大家运动。
1: 哦，对啦，对啦，
2: 对。
0: 然后我还讲吼，
1: 嗯，
0: 我在地方峡谷诶的健身房啊，好啊，我到礼拜吼落雨啊，
1: 嗯，
0: 啊，我想我来遐跑步一下，啊，我在地下跑步的时阵吼，因为咱的汗臭好。啊，个穿衫个迄个运动员的感觉。
1: 嗯，
0: 啊，我那峡谷内底有一个大姐，我看伊的年岁差不多应该有七十五至八十岁啊呢。
1: 嗯，
0: 啊，伊到伫健身房内底吼，啊，在遮，啊，一直在做伸展，啊，那边倒做伸展，啊，那边徛着做伸展。
1: 嗯，
0: 啊，都含一个查甫的大哥，
1: 嗯，
0: 嘛是阮峡谷的一个，嘛差不多六七十岁，两个在遐开讲哦，啊，那开讲哦，啊，拢讲哪讲囡啊，啊，哪讲运动。啊，哪讲要去倒位啊？佚佗，我心内就感觉讲，像因两个拢有运动喎，一个超七十岁，一个超八十岁，
1: 对，
0: 因拢有运动。人因即卖还佫伫讲要出去佚佗，一个讲要去澳洲，一个讲要去美国。
1: 哦，
0: 啊，要去澳洲迄、那个，甲迄个要去美国，迄、那个甲讲美国无好耍。啊，要去美国，迄、那个甲澳洲，迄、那个讲啊，你唔知啦，美国较好耍。
1: 哦。
0: 但是咱看讲，咱真侪咱比伊无运动的有无吼？
1: 嗯，
0: 我跟你讲。连干那要去公园散步之类，都惊未出哩，
1: 嘛惊未到位。
0: 啊，我有看因两个的运动啊，因两个运动吼，咱讲正经的啦，讲话比运动较济。真的，讲话比运动较济。啊，我就底下运动运动，啊，我运动吼都二十分钟啦，我也袂久啦。
1: 哦、嗯，
0: 因为我感觉讲像即卖运动观念，你只要运动的动作对。十五分钟至二十分钟的跑步机，我就感觉足有够的呀。
1: 对，
0: 哦，啊，我的跑步机在那行，我嘛想说跟咱听众朋友分享的哈、哦。我迄斜度个用较斜的啦，
1: 嗯，
0: 哦、用较斜的，啊，行路行较大步的啦。二十分钟，规身躯全干，大腿的肌肉都有通训练到，对不？
1: 哈、
0: 哦，好，啊，我到跑步机行完了，迄、那个八十岁迄个啊，算叫阿妈好了啦，哈、
1: 嗯，
0: 伊就讲，啊，帅哥，啊，你那运动一时啊，特别早啊。我讲啊，大姐，我都运动，我拢一时啊顾得有够啊啦吼。
1: 嗯，
0: 用啊你嗯一时啊顾得有够啊嘿哦。
1: 系，
0: 唔都爱较久诶。我讲无啦，二十分钟都有够啦啦。那对诶，运动二十分钟都有够啊。
1: 都真有够啊。
2: 对。
0: 系爱甲讲啥人伊讲，你是毋是教练？我讲唔是啦，我是有滴教人运动啦吼、嗯，因为我唔是教练，我无去考证照啊嘛吼，所以我袂使讲我是教练。我讲无啦，我唔是教练，但是我有滴教人运动。
1: 哦，
0: 如果你教什么运动，我讲吼，我伫全国性的这个广播节目教人做热铃运动。
1: 嗯，
0: 伊讲来来来来来，你甲阿姨教一下好不好？我讲阿姨啊，唔过我等你过二十分钟了。我还去上英文课啊！
1: 好
0: 好好，哎，我来来，哎呀，阿姨啊，阿姨啊，阿姨啊，伊都听到教练，你知无？伊就爱足有兴趣的，用阿姨教这里，阿姨又进身啦。啊，我都个教伊用翘二郎腿，好、哦，那你这部当中教翘二郎腿，啊，身体往前倾啊，你哈，
1: 嗯，
0: 架卡卡卡两盖，倒卡卡卡两盖，讲哇，教练，你叫我教练，我唔是啦，我是有滴教人运动俩呢，我唔是教练啦，吼、哦，教练真好嘞，好好好，阿姨啊，我要来上英文课啊，吼、哦，嘿，阿姨啊，讲，稍等你，稍等你，你阁教我深蹲好不好？我讲，这无人你教深蹲啦，像你这样回你学深蹲呢，作业也没啦，
1: 嗯，
0: 哦，啊，我就阁加加讲吼，这滴伊啊，压卡训练大腿这个运动，训练了所以讲。哎呀，我
1: 英文课，
0: 我英文课，你别迟到啊！你让我去上英文课不？我话讲你当时要来，啊，表示讲很有感。
1: 对，
0: 所以咱常常比如你也是听我的节目，听听了吼，你把这个动作做个家己，拢有进步了，你是不是买赛去教你身躯边的人？
2: 跟人家分享。
0: 对。我们不要说教啦，像老师讲分享，
2: 对，
0: 尤其比如说阿公阿妈，家己厝的爸爸妈妈，咱来当教伊运动， 欸，那个感情都变得多好，
1: 真的，
0: 真的啊！你看吼，我是每拢一礼拜才有等于看我妈妈一届，
2: 对，
0: 啊，我今麦搞我妈妈吼出来老师教运动，啊，我佫教伊运动，今麦我妈妈逐工拢找我咧，你有要食啥无？哇，你今麦啊，你也忝无？大家我啲啊，真烦，
1: 你
0: 我
1: 啲啊，
0: 对我妈妈拢会起码就依赖我，你看那个亲子关系会变得
2: 互动又变得更好，
0: 变得
2: 更密切。
0: 嗯，好，今天直接跟咱听众朋友分享哈，咱这个节目啊，不但讲会当让真侪人变健康，连我起码哈，我处理买当搞阮小姑家大哥大姐阿公阿妈哈，跟你分享讲咱这些动作，而且他们都立即有效呢哈。
2: 嗯，
0: 好，啊，起码这个天气吼，小花开始在变亮了啦。
2: 对，
0: 老师，今天啦，是不是也带我们来做一个呀？哈，会让心情开心的运动，哈啊，我给你科普一下哈。
2: 好，
0: 第一个要心情开心，
2: 嗯，
0: 第二个要心跳要加快，
2: 嗯，
0: 第三个要会喘。
2: 嗯，
0: 第四个做完会心情会整个变开朗，
2: 嗯，
0: 有法到吧？
2: 有，
0: 有来，老师真正是考未到哈。
2: 来，
0: 来，咱今晚大家来做，做完了哦，大家那心情无变欢喜的地方哦。老师，我要叫警察给你抓，
1: 好，
0: 给你罚三千。
2: 好，今天要给您教一个新的动作。
0: 新的哦，
2: 新的动作，
0: 我比好
2: 你欢喜，你看你头一个，你就欢喜
0: 了。没有，这无算啦，做完就算啦。
2: 好，啊，咱今嘛赶快先坐椅啊顶，
0: 嗯，
2: 啊，咱坐椅啊一半，
0: 椅啊一半，
2: 坐椅啊一半哦，哈，啊，咱赶快卡撑先夹按，先苦坐而停，感觉头顶上有一条线往上拉提，
0: 嗯，
2: 哦，啊，咱今嘛是咪坐好好对不？
0: 对，
2: 哈，咱等的动作就简单嘞，咱双手叉腰。
0: 双手叉腰，
2: 叉腰，
0: 嗯，
2: 啊，咱平常时做是唔拢做脚拢安尼合掉对不？
0: 对，
2: 啊，咱今仔日脚要来拍开，
0: 嗯，
2: 佮合握，
0: 嘿，
2: 拍开佮合握，安尼就会使啊。
0: 哦，好，张开，
2: 嘿，
0: 合起来，哦，就简单。
2: 对，好来，咱今嘛先把脚掰开，拍开，
0: 拍开，
2: 两只脚拍开，
0: 嗯。
2: 做点拍开，你袂使正脚拍开，讲话倒脚拍开袂使。
0: 哦，两只脚，
2: 两只脚同齐拍开，
0: 拍开，
2: 嘿，
0: 嗯。
2: 好，来合起来，
0: 合起来，
2: 多安尼鸟，
0: 就
2: 这么简单。
0: 好，
2: 来再来哦，拍开，
0: 嗯，
2: 合起来，拍开，合起来，拍开，合起来。在做这个动作的过程当中，第一胸骨袂使害，再来胸骨嘛袂使往后仰，往后倒。
0: 胸骨我跟你讲，来，敢像一支铁钉啊，甲钉伫椅啊顶管，拢袂使摇，袂使害。
2: 对，
0: 吼，你若是晃动的话，吼。你的运动效果就会降低，
2: 买去伤着腰哦。
0: 是哦，买去伤着腰哦。
2: 还伤着腰
0: 哦。安尼垫好掉，垫好掉，上半身垫好掉
2: 哈。无唔对，啊，脚伸赶快夹不按哦。
0: 嗯。
2: 过一摆哦，来双手叉腰，胸骨坐停，咱两只脚坐定来，甲拍开。
0: 拍开。
2: 合握。
0: 合握。
2: 拍开。
0: 拍开。
2: 合握。
0: 合握。
2: 拍开。
0: 开。
2: 合握。
0: 夹嘞。
2: 来开。夹。开。夹。开，夹，咱愈拍愈开哦。开，
0: 开，较开个哦。
2: 夹，嘿，开，
0: 哇，
2: 夹，开，
0: 哇，我来做杂货，你做推的。
2: 开，
1: 无假赛，你做杂货。
2: 开，夹，开，夹，开始升啊！吼，
0: 开，
2: 来夹，开，夹，胸骨朝天，开，
0: 迈开哦。
2: 夹，开，
0: 开，
2: 夹，开，夹，开，夹，过三个开。夹，搁两个开，夹，搁一个开，夹，好来放轻松一下，
0: 夹，
2: 好来放轻松一下，先感受看卖啊一下。我先甲大家讲吼，咱做这个动作，主要做这个动作训练的所在，就是第一骨盆底肌。
0: 哦，这骨盆底肌，
2: 骨盆底肌嘛训练的对哦。
0: 哦，你个背会过夹起来。
2: 哦，那个时候我们的骨盆底肌也会训练到
0: 所以漏尿也可以来做这个动作。
2: 对，漏尿的问题也可以做这个动作。再来，你想要瘦大腿内侧的？
0: 哇，这真侪女生拢需要啊！
2: 阿哥，你想不要你的卡层到变细，骨盆变窄？
0: 这背骨卡层会变细哦？
2: 哎，因为我们会训练到我们的髋关节，让我们的髋关节的活动角度变大，卡层买变翘。
0: 今天两边卡层的升啊嘞？
2: 对哦，
0: 卡层会变翘。
2: 哎，阿哥有
0: 嗯，
2: 训练咱大腿的肌肉，
0: 嗯，
2: 吼，再来练咱小腿的肌肉，买训练会对。
0: 小腿嘛训练着，
2: 嘿，重点啊，佫有哦，足侪哦，下腹部嘛会当训练着，
0: 嗯，
2: 腹肚，再来咱的核心， 巴肚中口这个所在，不管是正前方正边，咱的腹直肌，
0: 嗯，
2: 哦，就是六块肌、八块肌的所在，
0: 嘿，
2: 啊，搁两边边啊，这侧腰，
0: 侧腰
2: 拢通啊训练，
0: 拢通训练着啊，
2: 完全拢会使。
0: 而且动作化足简单呢，
2: 足简单呢，
0: 训练着则济，
2: 嗯，
0: 但是吼、哦、爱注意安全，
2: 对，
0: 像我拄啊滴夹的时阵，就不小心夹着，他妈破的，
2: 你通啊小耍子，
0: 对啊，就
1: 是要亏你啊，
0: 有滴耍反正好啦，我想耍好，好来，那即马伊啊坐一半。哇吼，
2: 搁一摆哦，
0: 还是搁只有停哦吼，啊，耐心耍好哦，我拄啊真正夹着啦，爱提气者，查甫耐心耍好。
2: 哦，拄头啊，咱只是暖身了，即马同款搁一摆哦，即个速度会比拄啊搁较紧一丝丝啊。啊，恁拍开的时，咱尽量拍开。这个动作主要就是讲要让咱的髋关节活动角度变大。
0: 嗯，
2: 你平常时嘛无做这么大的动作，后盖你脚会背袂开。
0: 是哦。
2: 关节角度会受限，
0: 嗯嗯嗯，
2: 哦，啊，咱关节角度，咱平常时候，咱的关节角度甲拍开，咱咧到时阵较袂去受伤。
0: 好，
2: 好、哦，好、嗯、来，搁一摆哦，赶快咱坐椅啊，顶坐椅啊一半，脚掌夹按，胸骨坐要停，感觉头顶上有一条线往上拉提，双手叉腰，好，来胸骨坐要停哦，搁一摆哦，咱双脚拍开，
0: 拍开，
2: 咱拍开的是咱的脚底。全部拢爱落掉涂骹，
0: 未使内骹尾哦，
2: 未使内骹尾哦，咱的脚底全部爱落掉涂骹。
0: 嗯，
2: 啊来，咱两只脚合起来，同款脚底拢爱落掉涂
0: 骹。嗯，
2: 哦，两只脚甲合无话，啊来拍开，哦，咱尽量甲拍开，脚底落掉涂骹，啊来合起来。
0: 哎，落掉涂骹，哦，效果较好嘞哈、哦。
2: 嗯，未使内骹尾哦，来拍开，
0: 拍开，
2: 哎、欸，合话，
0: 嗯，
2: 你嘛要和你的巴肚。骨卡松解，你要拍开的时，脚小跨骨人卡浮一束啊，你的巴肚会骨卡松。
0: 哦，要背后开的时阵，脚下卡惯的，脚背
2: 后开的。哦，你的巴肚会骨卡松。
0: 啊，
2: 咱尽量啦，咱尽量啦，哈、哦。好，来拍开。
0: 拍开。
2: 合我。
0: 哇。
2: 拍开。
0: 哎，拍开。
2: 合我。
0: 你大概抬高20公分。
2: 对，拍开。
0: 拍开。
2: 耶。开。
0: 抬高20公分
2: 了哈。嗯。
0: 打开的时候，脚抬高20公分，打开。
2: 开，夹，佮佮开者，开，夹，开，夹，开，夹，开，夹，开，夹，开，夹，各个下来开，夹，开，夹，开，夹，佮两个开，夹，佮一个开，夹，好来放松。
0: 哎，真简单嘞哈，
2: 很简单。
0: 啊，小花有串起来，
2: 有串无？
0: 身躯有烧啊嘞，
2: 嗯，
0: 真好哦。
2: 而且你也感觉你的大腿内侧，
0: 嗯，
2: 大人的大腿前侧股四头，加咱的髋关节外靠，
0: 嗯嗯，
2: 大腿外侧，规个拢烧烧，
0: 嘿，有啊，麻麻啊，连这个小腹这个所在，
2: 对，
0: 膀胱这个所在嘛拢烧烧呢，
2: 对，
1: 嗯，
0: 哇，这嘛训练到膀胱哦，
2: 会，
0: 这应该嘛训练到这个膀胱的肌力哦。
2: 有，
0: 我相信讲有人放尿也放安尼沓沓滴滴有啊吼，膀胱能靠拉的，可能爱做这个动作。
2: 对，会放较前去。
0: 是哦，
2: 嗯，
0: 哎吼，安尼安尼，咱搁一届好不好？
2: 好啊，
0: 好搁一届好不好？
2: 嗯，
0: 好。啊，今嘛吼，咱听众朋友，你伫做这个动作的时阵啦吼，你一定爱上半身个垫好掉。
2: 嗯，
0: 你唔通因为讲我一听咱节目真欢喜，你身躯安尼嗨来嗨去啊。安尼是无法度去训练到你的膀胱，我来讲哦，哦，安尼是无法度去训练到你的骨盆底肌。你若无法度训练到你的骨盆底肌，你的性能力就没有办法加强。
2: 哦，
0: 我安尼甲讲话了，大家拢定掉了。哦，啊，你女性朋友，你若辛苦咧，害来害去哈，你的产道就没办法收紧。
2: 没错。
0: 哦，所以一定要上半身定住，哦，卡好一定挡到。欸、这个很难呢、欸，
2: 很难呐、啊嗯！
0: 今天要不然他们在挑战，你的上半身完全都不要晃动。
2: 对，我们来挑战，
0: 只有脚动，脚动这样的。
2: 对，
0: 回来，
2: 我们来挑战、
0: 嗯、
2: 哦，一样哦，咱坐椅啊一半，双手叉腰，胸骨坐好停。我们来挑战，胸骨拢迈海。
0: 嗯，
2: 你冇行，你睇看你的行，来做咱这个动作。
0: 好，
2: 好、哦，好，来准备哦，跟着我的口令来开合，开合，
0: 哦欸、好
2: 来开，夹，开，夹。开，夹，开，夹，开，夹，开，夹，开，夹，开，夹，开，夹，开，夹，开，夹，来，搁拍卡开诶，再来，
0: 开，夹，
2: 开卡层夹按来开夹开夹开夹开夹加油开夹开夹开夹再撑一下来继续来开夹辛苦坐要停哦
0: 来开
2: 夹开夹卡过去夹卡关起来来
0: 开
2: 夹开夹开夹开夹各个的五夹四夹三夹二夹一夹好来帮上一下
0: 哇辛苦了辛苦了定掉上半身都不要晃动啊你吼
2: 嗯
0: 哎、欸、这个大腿根部这里
3: 很有感
2: 对完全就是针对这个大腿的根部最难受的地方
0: 我今晚消化好喘啊
2: 会喘
0: 然后我这膀胱这也全部热起来了
2: 对
0: 这条命啊，真正去棒球，迄真正棒球棒过火，我无。
3: 去擦球。
0: 这门啊，迄棒球还较细嘞，无买汤，那么去我抓破的。哦。
3: 嗯。
0: 老师，我这个动作安尼做起来了吼，人开始就安尼有小快喘啦。
2: 有哈、
3: 哦。听你讲话就知啊。
0: 对对对对，我跟你讲，运动都一定爱喘啦。你若未喘嘞，都无叫运动啦。
2: 对。
0: 啊，我拄啊是不是讲，我伫阮迄个社区有无吼？
2: 嗯。
0: 看到迄大哥甲迄大姐两个伫遐开讲嘛吼，两个开讲的时间比运动的时间较济。
2: 嘿。
0: 哎，弄伫遐做啥物动作？就伫遐呢，扭者扭者伸展，加安尼安尼，啊，千万喊者喊者嘞，嘿也未喘呐。
2: 嗯。
0: 无管两个伫遐讲话。
2: 哦。
0: 你也像咱做这安尼，你看，哎，三分钟尔。
2: 你哪有法度同他讲话？
0: 规身躯拢喘起，而且你会长肌肉哎。
2: 对。
0: 哦，我就讲咱这个节目吼。就是你给你教运动，啊，虽然讲吼，一天拢跟他做些短短运动，我相信都啊有跟咱做这个动作，你从头到尾这样做下来啊，你吼，是不是你身躯拢收起来啊？我敢讲啦，这个是我们六十岁以上的人，你一天的运动量都够了。
2: 嗯，
0: 老师，你有搞不？
2: 够。
0: 有够哈，
2: 够。
0: 不过我感觉真趣味呢，
2: 很好玩哈。
0: 我想讲，要过来挑战一下速度再快一点的。
2: 哎呦，
0: 哦，啊，辛苦咱听众朋友各个电较屌诶。
2: 嗯，
0: 老师，咱先来做一下吧呢。啊，让咱听众朋友去感受着讲吼，你辛苦上半身都卖晃动，只有下半身在动。哦，这个真困难哦。
2: 这个不容易耶。
0: 哎，我们感受一下好不好？
2: 好
0: 来来来，
2: 好
0: 老师再带一次来。
2: 好来，一样哦，咱赶快先坐椅啊垫，咱坐椅啊一半。好、哦，坐椅啊一半，啊，你爱坐正哦，吼，啊，来，咱双手叉腰，胸口坐甜，感觉我们头顶上有一条线往上拉提，哦，胸口坐甜哦，
0: 嗯、
2: 啊，咱今嘛先慢慢来做，啊，咱一挂大哥大姐，拄头啊肌力较无够，你动作会做较慢，吼、哦，正常的不要紧，你有法度做，你尽量做的吼，对袂到嘛不要紧，
0: 嗯，
2: 但是咱动作爱做正确，安尼就会使，吼、哎哦，好来，双手叉腰，咱今嘛两支卡。到顶哦，拍开来拍开，
0: 拍到上开啊！
2: 拍上开，你有法度开外开，尽量开。啊，咱即马脚底落着拖卡，
0: 嗯，
2: 落着拖卡。啊，咱先去坐停哦，未使翘骨哦。来，咱要合起来的时阵，脚小跨两步，两步八度用力合起来。
0: 然后赶快再来，辛苦拢卖害，这才是困难哦。
2: 嗯，赶快再坑来落要拖卡，啊来赶快要拍开哦。卡成两步，拍开，放落来，卡落着拖卡，拍上开。
0: 嗯，
2: 啊，来，赶快卡两步，举起来，合起来，放落来。
0: 唔是内卡背哦，吼、哦嗯，全脚掌着地哦。
2: 对。
0: 好，啊，身体不要晃动。
2: 嗯，
0: 老师来，我们这次速度再快一点点。
2: 好，这个我的速度会较紧哦。一挂大哥大姐，你嘛对袂着，不要紧，咱尽量就好啊，尽量就好啊。哦，运动咱安全就好。啊，对着大哥大姐，尽量对外口令。好，来准备，双手叉腰，胸骨坐停，脚撑夹按，跟着我的口令来，开，合。开合开来夹开夹脚夹关来夹开夹胸骨坐好停来夹
0: 胸骨摸下哦
2: 夹开夹脚夹关一下来开夹搁拍卡开一下夹
0: 开合起来
2: 开
0: 合起来
2: 开夹开夹继续开夹开夹开。夹，开，夹，加油，开，夹，
0: 开，
2: 夹，
0: 快点，
2: 开，
0: 夹，开，夹，开， 呀，
2: 加油加油，
0: 辛苦拜海，
2: 加油，
0: 挥呀挥呀挥，
2: 乱去啊，
1: 挥嘛，挥，哎你快安尼啦，
0: 老师教你来，
2: 好来，挥呀挥呀挥呀挥呀，辛苦坐好停来呀，挥呀，脚趴脚挥起来呀，挥呀挥呀挥，脚浪扑脚浪扑。加油加油呀，开呀开呀开呀，各个呀，四呀三呀二呀一呀，哇
1: 哇，
0: 掌声鼓励，
2: 给自己一个掌声，真的很棒，大哥大姐你们很棒
0: 很棒
2: 很棒
0: 哦，哇，我穿个爱琳注意啊你哈。
1: 是我睡着啦，
2: 大哥大姐也要去喝水哦，一定要喝个温开水哦。
0: 我心情拢好起来嘞，真正心情拢好起来哦。你看你那呢做球啊做球吼，安尼底下做运动，我大概那做运动的时候，我拢感觉讲，一阵面头前拢有足些大哥大姐在那里做运动
2: 的吼，有画面。
0: 老师这两天讲吼，咱那去小区教人做运动，一定真好笑诶，
2: 一定真趣味
0: 诶。
2: 哎呀，大哥大姐一定真欢喜。
0: 来哦。安尼老师今日教咱这个动作吼，哇，安尼心情拢变好起来，
2: 哎呀，
0: 喘呢，
2: 会，
0: 啊，身躯拢收起来了呢，
2: 嗯，
0: 你想看看你有多久没有这么快乐了，
2: 嗯，
0: 你想看看你有多久身体没有这么暖和、这么热了，
2: 对，
0: 哦，你想看嘛，讲你的大腿有多久唔捌在你遐酸过啊？老师，这明仔载会酸无？
2: 会。
0: 哎呦，
2: 会
0: 吼、哦、啊，会都是有效啦。
2: 嗯，
0: 哦，明仔一生都是有效。
2: 小垮啦，小垮啦，嘛别讲，和你讲影响到你平常时的作息啦。
0: 嗯，
2: 哦，这是正常诶。
0: 一生啦，都、就是有效果啦。
2: 对，
0: 啊，你明仔你讲，哦，我咧看，哦呦，小垮酸酸咧哦，恭喜你，表示今仔日你做的动作是标准诶。
2: 是，
0: 明仔你再小垮一生诶，你感觉吼、哦？好，啊，咱滴教咱同咱朋友做运动啊。最主要是要让咱听众朋友一个运动正确的观念。除了运动正确的观念，后半段吼，我要介绍好的商品给咱听众朋友。啊、大家拢知影讲吼，咱台湾有一个国际足有名的博士，叫做许廷元博士。咱听众朋友应该不听过 LP33 这只益生菌吧？吼，
2: 嗯，
0: 咱滴什么统一的 ABU 弱乳来对啊？吼，还是讲外靠人滴食迄落调整过敏体质的这个 LP33 的这个菌有无？吼，全世界头一个会当调整过敏体质的益生菌，吼，迄都是咱台湾人一个叫做许廷元许博士一开发出来的益生菌。
2: 嗯，
0: 因为一开发出来的益生菌，所以你知影讲伊起码吼，他多厉害，你知道？他把益生菌的 DNA 哦。把它每一个 DNA 通通破解、
2: 嗯、
0: DNA 破解是什么意思你知道吗老师如果说有一天我能够破解人的 DNA 那我就是上帝我可以做人了
2: 嘿
0: 我当做一个人我可以造人我可以造人、嗯、我可以造一个人
2: 嗯，
0: 全世界有多少人要破除说把益生菌的 DNA 把它解码
2: 唯一一个吧
0: 全世界第一人这许博士跟我是好朋友，我伫节目当中，我听你介绍伊，大家拢感觉讲，唔爱电台讲诶，一定无好诶博士，歹势，全世界上有名诶免疫学博士。
2: 嗯，
0: 你知影讲已经开发出来一个疫苗，老师疫苗偌厉害，你知道？
2: 嗯，
0: 他因为疫苗法吼、哦，要做10到20年的人体实验，遐真久诶时间，但是一滴老鼠诶动物实验已经证实啊吼、哦，咱是真侪人过敏，
2: 嗯，
0: 过敏是要食过敏药啊，
2: 对。
0: 对吧过敏是要吃一些益生菌来调整体质对吧
2: 嗯。
0: 但是已经开发出了一支疫苗哦。你若注一支下注落去你一世人拢未过敏。
2: 嗯。
0: 已经开发出来了。它已经开发出来了。
2: 嗯。
0: 美国有很多大学美国有很多药厂要邀请伊去合作开发。但是伊要把这支疫苗留在咱台湾。
2: 嗯。
0: 因即嘛伫这个人体实验开始伫做啊，未来有可能哦。那个过几年了，你过敏的人就是一支下个注落了，你一世人你拢袂过敏啊。
1: 哇，安尼真好咧，
0: 你是造福人群呐、
1: 啊，对、啊哦，造福人群。
0: 啊，但是即嘛这疫苗吼、哦，爱国做很漫长、很漫长的人体实验吼、哦。在这段期间，如果讲咱真正比如你要调整你过敏性的这个体质啦吼，啊，是讲咱要调整咱肠道的菌种，
2: 嗯，
0: 哦，我讲益生菌你一定爱买。 全世界上好的，全台湾上侪小丽人标章的，都是许廷贤许博士的益生菌，然后扎补满补拢爱补，吼年岁愈大，放屁愈臭，上大号愈臭，表示你内底歹困愈济。像咱这个做运动，身体健康啊嘛，对不？身体健康，人就愈来愈水啊！啊，你放屁真臭。
3: 哎呀，安尼真尴尬咧！
0: 你放晒真臭，啊身体嘛无健康啦，真的身体无健康，你免疫力歹，你就难免才破病，难免才艰苦啦。
3: 对哦，
0: 啊那讲查甫办补拢爱补吼，难免听我介绍，有需要你就特别来补啊咧。好，谢谢老师，
3: 谢谢。
0: 先来安排一首好听的歌曲。

0: 我来安排这首好听的歌曲，啊，咱现在可以专线电话是0800055255，0800055255。我前几天啊吼，有讲我开始伫逐个月拢要欠钱，啊，要来去买 ETF 嘛吼。
1: 嗯，
0: 我的用意吼，唔是讲叫恁去升股票，是因为讲我吼家己啦，我想要欠这个退休的本嘛。因为公司负责人伊是无这个劳退退休金，所以我都爱家己先欠。结果我就用这手机啊吼，去问迄个 ChatGPT， 伊就甲我讲，你当去买这个 ETF 安尼。
1: 嗯，
0: 啊，我是吼无爱去算迄个数字安尼，铺铺垫垫安尼吼，啊，伫这个安尼有一挂金钱的输赢啊，这种的感觉，我真真正正是要为着要来欠。退休啦，
1: 嗯，
0: 啊，退休的时候，如果若有一笔钱，啊，我拢有这个利息通啊领，啊，走我度过这个美丽的人生嘛，
1: 是啊，
0: 哦，啊，所以我要甲咱听众朋友讲吼，你千万唔通因为讲去买 ETF 有赚钱了后，你就安尼规心拢伫啊股票安尼，伫啊出出入入安尼吼，迄，唔是阮的用意哦，吼，
1: 嗯
0: 哦，你千万不可安尼哦，你那是家己买安尼，你要家己负责哦，吼，
1: 是啊，
0: 我们只是要你在 ETF 上面每个月定期定额的存钱。
1: 嗯，
0: 只是要这样而已哈。啊，过另外一件代志，就是讲，咱伫节目当中啊，有跟咱听众朋友来分享，讲以防养老，以防养老这件代志哈，啊，有真侪听众朋友打电话来跟咱问啦。
1: 哎呀，
0: 啊，因为我最近我就帮朋友吼办一件代志，吼啊，就是因妈妈有一间厝啦吼，啊，这间厝吼要提贷款，啊，因妈妈七十几岁。啊，无食头路啊，
1: 无收入嘛，
0: 无收入嘛。
1: 嗯，
0: 啊，这间厝要提起贷款，银行是无可能贷款吼，无收入的人，
1: 因为他没有偿还能力。
0: 对，
1: 嗯。
0: 但是咱政府最近吼，又推出一个方案啦，吼，就是讲，咱啊六十岁以上的人，啊，你家己名下有厝，你知道吗？吼，会当去办一个叫做以房房子的房，
1: 嗯，
0: 来养老。
1: 嘿，
0: 比如讲，你这间厝。有一千万，你是咪通提起贷款贷七百万嘛，对吧？吼，嗯，买当贷五百万，买当贷三百万，啊，这贷落来的钱呢，伊就逐个月哦，看你的需求哦。比如讲，你逐个月你要两万块，
1: 嘿，
0: 啊，就逐个月拢拨两万块，你拨两万块，你是咪逐个月拢有两万块的零用钱通用？
1: 嘿呀，
0: 啊，你是不是都唔免家己呐存少啊？
1: 正经诶，
0: 吼，哦，啊，有嘅囡仔是唔捌提钱吼，老爸老母的哦。唔捌拉出多啦，
1: 嗯，
0: 反正比如恁有几个有当像阮安尼讲，加加减减，提钱让老爸老母开，有无？
1: 系啊，
0: 哦，我当然老母讲你那里不好啦，吼，嗯，每个人经济状况不一样嘛，吼，嗯，啊，所以这个政府吼，伊用这個以防养老这吼，各一个好处，
1: 嗯，
0: 伊唔是做一笔给你哦，
1: 唔是唔是，
0: 伊达个看你变两万三万，照你的需求去安排，哎，啊，囡仔嘛唔免让你零用钱，
1: 嗯。
0: 啊，你有这条钱，啊，佮有这个老退、老保退休一两万台呢？
1: 嘿，大个月，
0: 大个月啊，吼、哦嗯哦！啊，囡仔若无互你零用金，你嘛免甲提，你家己都会当足好过
1: 啊，
0: 对不？未来若百年了后，你这间厝是不是继承人，就是你的囡仔？
1: 对。
0: 好、哦，啊，你的囡仔再甲这间厝卖掉，再去听你开起遐的，啊，村呢？应该是本本的，
1: 嗯、
0: 对不？
1: 啊，
0: 你开起遐，啊，迄都是政府帮恁家囡仔出零用钱给恁用。
1: 哦，这个方案很好、欸，
0: 很好啊！所以毛真姐，他就比如打电话来问我，
1: 嗯，
0: 今天伊讲过年听恁的节目吼，唔那敢那好笑呢吼，
1: 哎，
0: 恁、欸、真真正正拢在帮助老伙啊嘞，
1: 真的啦！
0: 我本来我是要邀请银行的人来，
1: 嗯嗯，
0: 哦，讲起来较细项的，
1: 嗯，
0: 但是银行的人讲，我讲了就真详细啊，
1: 好，
0: 哦，阿弟甲我们讲，我讲我要去银行上班。我去银行上班，我还当卖股票，我可以当办贷款的。
1: 哎呦啊！
0: 我、哦、这是针对咱听众朋友来，因咱节目吼，我就感觉讲咱真侪时代人吼，一寡观念咱来改。
1: 嗯，
0: 吼，咱莫讲安尼，一世人安尼拍拼吼，安尼为着就是要立这间厝，啊，这间厝好不容易吼，你都立家拢得要完啊，还是讲一定立完啊？
1: 嗯，
0: 你免讲吼，这间厝都全部拢留予你的子女是说，
1: 对啦，
0: 你个贷款一撮钱出来用，啊，咱来听众朋友，你有听到？恁的爸爸妈妈，还是讲恁的阿公阿妈，因的手头都有厝、
1: 嗯，
0: 对不？啊，你嘛知影讲，因安尼一世人安尼拍拼，就是要留一间厝给恁。
1: 嗯，
0: 恁是不是爱主动去甲恁的爸爸妈妈、阿公阿妈讲？爸爸妈妈， 恁这个钱吼、哦，先去贷款，贷一笔钱，啊，政府未吼、哦、做一届给恁，恁达个拨给恁啦。
1: 对，
0: 好、哦、有效的人应该主动叫爸爸妈妈去办这个贷款。
1: 嗯，
0: 安尼嘛才有效。
1: 真的嘞。
0: 我、哦、所以我咧讲这个以防养老这吼、個，虽然讲真侪人知啊，但是不知道的人，很多人都说。哦，让你我们来去办，
1: 系啊，
0: 吼、哦、办办的你要熬我吼，我都有钱他给你买商品啦，我讲买啦，叫你去办时啊，恁家己恁用钱对
1: 无？
0: 去旅游，去佚佗，对
1: 无？
0: 个人去游览，
1: 对啦，
0: 啊你爱食啥都甲买，衫该换新都甲换，
1: 对啦，
0: 买一束衫你穿二三十年也搁你穿，
1: 有影咧，
0: 享受人生，有一笔钱你走到去享受人生啦，哦啊听我的节目，你的健康嘛。啊！你就这样哇，敬老啊！啊，我家哪里知道？我家哦，家里迄间厝全部贷款的钱拢给开开掉，讲卖到恁的囡仔。哎、欸，我讲，那我爸爸哪呢？我也真欢喜。
1: 嗯，
0: 不用留什么给我们。
1: 对呀、啊，
0: 其实爸爸妈妈老人是啥？你知道？都是迄个精神呐、啊。
1: 嗯，
0: 他们为人处事哈、哦，迄个是老人上重要、上重要的财产呐、啊。
1: 嗯
0: 哦。

0: 站 for Africa。
1: 回来国继续回来现场哈，今天我要来进广告介绍益生菌。这个益生菌就是吼，我讲这个调整过敏体质，啊，我甲讲做调整过敏去用花钱，啊，这无小心啦。
2: 嗯，
1: 啊，我唔是一直遐抱怨，我感觉讲这发发的蛮好啦。啊，咱都汲取教训。
2: 嗯，
1: 后盖吼爱讲完整。
2: 嘿啦。
1: 啊，这个商品吼。咱讲真经，我实在拢提来服务咱的听众朋友咧。
2: 嗯，
1: 有当时心内想，吼、哦，人拢提来服务啊，已经无趁钱啊，你阁要共花？
2: 嘿呀、啊，
1: 就是安尼，嘛则紧张甲规个胃拢
2: 安尼
1: 救做位啊呢。
2: 嗯，
1: 啊，我咧想讲吼，我今仔日安尼啦吼，因为过去咱的这个益生菌啊，我拢无开放红登记会员，对不？
2: 没有，
1: 没有嘛，对不对？
2: 没有，没有，没有。
1: 我今仔互恁开放登记会员，啊，未来恁都会使拢照今仔日优惠的介绍。您就直接家己来买，啊，后边我讲过，我就会当简单带过去，就会当预防去用花钱这件代志啊。啊，无当时啊，你讲过的时候，哦，花钱啊，
2: 真紧张嘞，
1: 真的啊，
2: 嗯
1: 啊。听众朋友问你，调整过敏跟调整过敏体质是都一样对？
2: 我听起来都拢同款啊。
1: 对啊，
2: 对啊。
1: 好，那不讲这个哈、哦，我要来讲哈，哎，差不多二十几年前的时阵了哈。嗯，这个许廷炎博士啊，就是咱的益生菌之父嘛，吼、哦。有一边来宜兰演讲，啊，我的朋友吼、哦，都是宜兰县的县议员呐。
2: 嗯。
1: 啊，我朋友伊就感觉讲，一旦叫我来跟这个许博士熟悉一下，想袂到我跟许博士吼、哦、一见如故，你知无？伊拢无嫌阮这装口音啊，哦。嗯、啊，我两个都足投机的，我讲话就足会下的吼。
2: 嗯。
1: 迄讲安尼吼，哇，唔知开讲偌久啊。啊，后来吼，我才知影讲，哦，伊都是益生菌之父啦。啊，过一段时间过了，我讲，阿许博士，你迄个益生菌，我敢会使提来电台广告安尼就对。
2: 嘿，
1: 伊讲伊的益生菌拢无红广告。
2: 嗯，
1: 你有没有看过 Dr. 许许博士好康益生菌伫电视广告吗？
2: 嗯，无。
1: 电台嘛无吗？
2: 嗯，无。
1: 所有的电台可能我伫广告尔吧。
2: 嗯嗯，
1: 对不？
2: 对。
1: 人现在伊都无红广告，你知影？
2: 嘿，
1: 伊免广告，伊当年的销售量。都拢专台湾第一名
2: 哦，这是真的。
1: 那先啊，伊的益生菌会怎尼啊有名？我讲给你听吼。咱真侪台湾，比如说用囡仔过敏，你都会甲带去诊所啊去抽血嘛吼，
2: 嗯，
1: 啊去检查讲伊这個过敏源嘛，
2: 嗯，
1: 好、哦，上早的时阵啊，咱台湾有法都去检验到血液来底检测出来说你是什么过敏源，好、哦。唯一的单位就是爱把这个血液哈送去许博士因的实验室去做比对，去做筛检。
2: 嗯，
1: 啊，所以许博士有很大量咱台湾人的血液样本，需要用什么益生菌钙来做平衡啊？
2: 嗯，
1: 所以他是全台湾也是全世界这个血液样本哈是最多的。
2: 嗯，
1: 啊，一个这个技术就是用那个生物晶片去配对。
2: 嘿，
1: 啊，今嘛哈。在高雄有一间大病院叫做高和医院。
2: 嗯嗯，
1: 高和医院前几天一条新闻哦，咱台的朋友你当去查哦哈，伊是得到全台湾哦医院品质哦最高级的认证哦，嗯、连台大长庚这五大病院哈、哦，拢不是伊的对手哦。
2: 哦，
1: 他们整个医院、整个流程、整个检验、整个流程是全台湾评比是第一名，
2: 嗯，
1: 而且拿到国际认证。咱台湾比如你当用手机啊去查高和医院哈、哦嗯，这条新闻都有啊。你看哦，做益生菌做到有法度去做一个高雄哈、哦，这个医学中心啊，你对不对啊？
2: 嗯嗯，
1: 实在不简单。
2: 真的啊。
1: 那那阵我都讲啊，无这益生菌哦。需要调整过敏体质的人真多，尤其是这当中啦，尤其是在这个端午节这個前后，
2: 这个时间点很多，
1: 最多对不对？
2: 对。
1: 所以我是讲吼，我今仔日我甲许博士吼，一提到两个小绿人标章诶，
2: 嗯，
1: 好，哎，这两个小绿人标章吼，它有两个认证，第一个就是调整过敏体质，
2: 嗯嗯，
1: 第二个就是调整肠胃道功能的这个认证，
2: 嗯。
1: 啊，这是目前啊，全台湾的这个益生菌当中吼、哦，认证最多的啦。所以我买西跟咱听众朋友讲吼、哦，你若是要选益生菌的话吼、哦，我问你啦，你要选广告较大，还是明星代言较好的？啊，是讲朋友给你推荐的？啊，是讲要爱像这种的，有高和医院的，然后许博士阁是全世界公认的益生菌之父，有这个血液样本。来做生物晶片的配对，你要吃哪一种益生菌？
2: 对，当然，
1: 对不？哦，嗯、我那天跟你讲，咱常常比如，恁就知影讲，哎， 哦，原来我买的哦，吃起来没什么效果。
2: 嘿，
1: 那今嘛你就是咪会当听我讲，来去买许博士开发出来好康益生菌。
2: 嗯，
1: 这是咱全台湾每一年哦，伊的销售量拢是第一哦。你知影无？第二名、第四名、第五名、第六名、第七名，这拢是叫许博士因代工的呢。
2: 嘿，
1: 我讲一间上大间就好啦。
2: 嗯。
1: 益美大家拢知影吧？
2: 知影啊，这
1: 益美一毛卖益生菌啊。益美益生菌吼，都是叫许博士帮人代工的。
2: 哦。
1: 然后一去挂人家底下品牌。
2: 嗯。
1: 安尼谈谈朋友，你给了解吧？
2: 嗯。
1: 这是很棒很棒的益生菌。
2: 对。
1: 啊，我今日吼，我要开放我恁谈谈朋友登记，因为这个疗程是六盒。
2: 对。
1: 哦，六个月份啊呢，一缸一包，六个月是一个疗程。
2: 嗯。
1: 啊，你那一缸两包，六个月就是爱十二阿万的就对啊。
2: 对。
1: 今天如果有咱在那边吼，卖讲开干两组安尼啦，因咱前几工拢是尽量立刻爱买两组嘛吼。
2: 对对，
1: 我甲许博士的交情，许博士是一个吼做主笔的人哦。
2: 嗯，伊跟你同款有一个特性
1: 咧。嗯，
2: 我感觉你两个拢无爱钱。
1: 不是无爱钱啦，是感觉讲会使服务较济人啦。
2: 真的真的。
1: 所以我今天就用一个真特别的介绍，好不好？如果你来去高和医院啦吼，你要买今仔日这个许博士的好康益生菌啊。几阿吧，吼，几万那个几阿是市价是1500块，1500块。给那几头，咱台上朋友会当登记会员，
2: 嗯，
1: 啊，登记会员，我想要给那边来讲，你知道？
2: 嘿，
1: 后边我这边一直底下广告啊，
2: 哦，
1: 我那个广告广告我用罚钱，
2: 嘿丢吼，
1: 惊死，
2: 嘿嘿，真紧张嘞。
1: 好啊，益生菌是安尼啦，吼，益生菌有几个重点呐、啊，你要天天补充，
2: 嗯，
1: 你要加这休这加这休这，好过得不好啊，
2: 嗯，
1: 啊，天天补充很简单呐、啊。你有一天吃一包就天天补充啊！
2: 哎呀，
1: 你像乐乐吃到这么少年，吃到这么水，像我嘛是吃到出国讲，讲我55岁，人不爱信。
2: 哎，真的嘞！
1: 对吧？是不是一个菲律宾人？我讲讲我55岁，惊一个还堕落
2: 这。对啊，他很惊讶啊！怎么可能？
1: 讲我30岁，啊，去吃益生菌本来就变个少年了。
2: 这是真的。
1: 哦，好，啊，今嘛吼，今天是几啊嘛？我好，咱听众朋友一个介绍哈。
2: 嗯。
1: 今天老登记的，我拢要和恁做永久会员，一啊800块。一盒
2: 八百，
1: 本来是1500，啊，我感觉算800，安尼使无？
2: 这样嘞，真俗嘞。
1: 吼，啊，恁一届买6盒，是不是4800？
2: 嘿，
1: 吼，6盒都给你登记会员，你后届拢照安尼。
2: 嗯，
1: 吼，啊，200块两场栽培费用，恁家己出，
2: 嗯，
1: 迄跟我无关系，迄是比如乌鸟运送、配送的费用，
2: 嗯，
1: 迄恁爱家己出。啊，咱在那边讲，啊，那安尼，我买较济盒呗。运费是咪算一届就好？
2: 系啊，
1: 对啊，就算一届就好啊。
2: 一届就好。
1: 所以你若厝有6个人，你就买6组嘛。
2: 嗯。
1: 啊，你两场栽培费用，那乌了嘛是给你收200块尔。
2: 系啊，拢一抓尔。
1: 拢一抓。
2: 啊，你几啊？
1: 今日你若买6盒4800，佮加200块的运费，一组就是5000嘛，对吧？吼。啊，我都给你登记永久会员。
2: 哇，你真好呢。
1: 啊，未来你若吃完了，你就家己卡电话登来报。啊、许博士有一句话特别交代我爱在节目当中跟咱全国的听众朋友讲吼、
2: 嗯，
1: 益生菌是咱的这个肠胃道要让它平衡，大部分的台湾人都是坏菌比较多，
2: 对啦，
1: 菌种要平衡，
2: 嗯，
1: 所以咱就逐天拢爱补充益生菌，
2: 嗯，
1: 你早补晚补拢爱补啦，
2: 对啦，
1: 好，尤其你食老放屁作臭的。
2: 嗯，
1: 有没有？
2: 嗯，
1: 上厕所味道很难闻，有没有？
2: 对对对，
1: 或者是你打嗝出来很难闻，有没有？
2: 嗯，
1: 你这个都是要补充益生菌的，
2: 一定要补。
1: 啊，你来讲，请小朋友，哦，你要调整这个过敏性的体质者啊，还是讲你有这个肠胃道功能需要调整的啊？
2: 嗯，
1: 那你好康益生菌，你就每天都回家就好啊，他就会帮你做调整啊。
2: 嗯，
1: 因为他这两个认证是国家认证的。啊，就是因为国家认证吼，啊，所以国家的规定讲吼，我就是爱教育认证的文字内容来讲啊，
2: 赶快赶快，
1: 对啊，所以它就是可以吼调整过敏性体质，它就是可以调整肠胃道功能，
2: 嗯，
1: 好啊，它吃的效果非常好，
2: 对，
1: 好啊，你就是这里关键，就是爱打钢剂啊，就对
2: 啦，
1: 今天是开放一天而已哦。就只有开放这一天给大家来登记永久会员。
2: 嗯，
1: 过去你买益生菌我都不安尼开放啦。
2: 系啊，
1: 冇人买1000块啊。
2: 有。
1: 我较早买6盒是买6000啊。
2: 是啊。
1: 啊，我今日我用这优惠的介绍啊，让恁来登记会员。
2: 嗯。
1: 啊，要登记的你赶紧来登记。啊，若不爱登记的吼，